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至10号，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义乌县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共叙渝疆情谊，共商协作大计。区委书记唐大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领导刘嘉义、新疆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候选人吴尔叶提、吴首尔、义乌县委书记王成、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以及相关县领导等参加调研或座谈。
2: 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重庆市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明确由江津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对口支援哈密市义乌县。考察调研期间，唐大军一行来到义乌县城市规划馆、工业园区管委会、新疆中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池镇幻彩湖生态湖、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哈密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等地，详细了解义乌县城市规划建设、特色农牧业发展、生态文旅融合、园区产业集聚、新能源开发、算力经济布局等情况，看望慰问江津区援疆干部、义乌县结对群众，并参加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来伊考察座谈会。座谈会上，唐大军代表江津区委区政府向义乌县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诚挚感谢。他说，近年来义乌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值得江津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江津与义乌虽相隔千里，但山海相连，情谊相通，两地发展禀赋差异互补，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协作空间广阔，共赢潜力巨大。江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落实市委关于对口援疆的工作要求，坚决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坚持义乌所需、江津所能双向共赢工作导向，务实推进各项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携手义乌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

0: 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把人才援疆作为长远之策，立足两地发展需求，健全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培育机制，实现互派骨干、互学经验、互促提升，共同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希望援疆干部始终牢记嘱托，不负重托，大力弘扬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对口支援任务，在天山脚下书写渝疆同心携手共赢的奋斗答卷。吴尔叶提·吴首尔感谢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对伊吾县的关心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表示，此次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赴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对接，充分彰显了对伊吾各项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深情关怀。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哈密市伊吾县与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全方位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的生动实践。哈密市伊吾县将按照本次座谈会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产业赋能、人才培育、民生提质、文化交融等重点领域，着力推动伊吾县与江津区深度对接，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对口协作，扎实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全力推动双方对口协作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王成代表伊吾县四套班子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对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今年以来渝伊两地互动往来双向奔赴，合作共识持续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期盼江津、黔江、涪陵持续从产业协同赋能、人才队伍建设、科教医疗提质三个方面加大帮扶力度，深化共建协作，助力伊吾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补齐本土人才短板，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伊吾县将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重庆市委、哈密市委各项部署要求，健全援授双方协同联动机制，全力做好对口援疆服务保障，管好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抓实落地每一个援疆项目，把江津、黔江、涪陵的关心支持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为伊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1: 9月10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丽主持召开区政协17届66次党组扩大会暨第63次主席会，集中学习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协商推动我区国有企业转型发展工作。
0: 近年来，全区上下扎实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3+2企业集团格局成型，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市场导向的经营格局初步构建，为全区城市建设、投资融资、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领域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听取汇报后，杨丽对我区国有企业转型发展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目前江津国企转型正处于从整合压缩向市场创效跃升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大家要立足全局，准确把握国企转型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提高认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在转型发展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顺应形势，以市场化思维推动国企向产业集团转型，坚持市场化运营导向，推动发展定位实现转型，加快向现代治理转变，把治理体系从碎片化的规定整合成一套规范的现代制度。要凝聚合力，构建协同联动的国企转型发展格局，汇聚国企内部的向心力，强化国企与部门之间的协同力，深化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合作力，营造公平环境，尊重市场规律，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发展。会议还听取了我区医保工作情况的通报，审议了其他议题。区领导翁一峰、李祖奇、李兴伟、梁启凯、刘安兵、戴大为参加会议。
1: 接下来来看一组。

0: 他的时政消息。
1: 9月10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深入德岗工业园、游溪镇，专项督导社会工作、农业农村领域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情况。蒋华江一行先后来到江津邮件处理中心、重庆达邦农业有限公司、重庆丹境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行业安全治理、农资规范监管、农产品安全生产等工作开展情况。在江津邮件处理中心，蒋华江详细询问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巡防、隐患排查及宣传宣讲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邮政网点广、邮路覆盖全、人员扎根基层的独特优势，持续坐实1234群防群治工作法，用好快递小哥、移动哨兵力量，织密基层安全治理末梢防线。截至目前，江津邮政已经累计开展基层宣讲800余场，闭环整改安全隐患37项，群防群治和行业安全治理扎实有力。在游溪镇，蒋华江实地查看农资经营规范管理、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种植、蔬菜基地日常管护及农产品质量检测等情况。他强调，农资和农产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必须守住守牢的民生底线。行业部门要坚持常态化监管、精准化服务，抓实农资监管、农技推广、农残抽检等关键环节，严把农资准入关、农产品质量关。农业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经营，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9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带队来到我区宗保区小学，调研秋季开学各项工作，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向全校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蒋华江一行深入校园各处，细致查看校园环境、教学配套设施等，认真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秋季开学筹备、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开展、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情况汇报，全面掌握新学期办学运行实况，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现实诉求。座谈会上，蒋华江亲切慰问退休教师代表龚元勇，充分肯定了其数十年扎根教育一线、默默耕耘讲台、潜心立德树人的奉献精神，感谢他为江津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蒋华江对宗保区小学开学工作井然有序、特色办学成效显著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把德育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用好学校润文化、育人载体，持续擦亮特色办学品牌，要持续优化师生的出行条件，改善教师工作生活环境，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学生安全教育、校园食品安全、日常校园管理等重点工作，织密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要持续提升学校办学品质，共同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携手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9月10号，新系教育宋清良、李静园丁庆佳节、白沙镇爱心空调捐赠暨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在该镇双槐树小学举行，以暖心助学行动致敬人民教师，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此次活动集中展示了白沙镇捐资助学的暖心成果，公示爱心捐赠明细。活动立足教育民生需求，既礼赞教师耕耘、致敬教育工作者，又以务实行动回应民生关切，凝聚起社会各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助力教育的强大合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温情满满。十八街小学、双槐树小学带来了特色文艺节目，以文艺展演展现白沙教育蓬勃生机，为节日增添浓厚氛围。现场举行了爱心空调捐赠仪式，并为捐赠代表颁发捐赠证书及感谢信。为提升双槐树小学、巨魁小学、十八街小学、三口小学等5000余名师生的学习和工作环境，白沙镇政府发起了爱心空调募捐倡议，由白沙商会统筹推进，辖区企业、教职工、学生家长及社会爱心人士踊跃捐资捐物，累计筹集资金93万余元，空调实物50台，为102间教室配备了197台柜式空调，以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有效解决了夏季高温教学环境难题，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 区政府副区长。

0: 冯载文参加活动。
1: 9月8号，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即将街道会议室举行，这也标志着2026年我区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在即将街道落地实施。
0: 爱暖万家是全国性重点巾帼公益帮扶项目，聚焦困境妇女、留守儿童、单亲家庭、低保残疾家庭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结对关爱、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家庭教育赋能、情感陪伴等多元化、精细化公益服务，以专业力量补齐基层家庭关爱服务短板，助力家庭和谐建设与儿童健康成长。据介绍，即将街道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实施周期将持续至明年3月，项目帮扶对象为辖区内有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困难家庭，本次项目共计覆盖即将街道100户困难儿童家庭。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4: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5: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6: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7: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

0: 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 这里是
2: 我的家。
1: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2: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2: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2: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2: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3: 在生命的长河中，
4: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6: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5: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7: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5: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7: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各位亲爱的网友，抖音平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说到我们每天使用的这个手机哈，频率非常的高，但是对于家里头那个电视机，不知道使用的频率会怎样。我想问小阮，你们家里头爱看电视吗？
1: 嗯，我们家爱看电视的都是七十多岁的老年人，
0: 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哎，我想问一下，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觉得使用方便吗？
1: 嗯，他们现在因为开机已经很熟练了，所以比较方便。但一开始那个电视装上去的时候，得有那个安装电视的人来教我们
0: 怎么操作。
1: 哇，那个操作流程之复杂，当时我去学的嘛，我都记不住那些操作，我还得一边拿手机录下来看他怎么操作的，然后等着第二天要想再看的时候，再照着那个手机的方式逐步的打开，直到你能够完全熟练的去操作它。
0: 看来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操作起来都麻烦，都是七八十岁的了哈。感觉这个电视机好像是叫什么，以前是笨笨的，操作比较简单，现在里头的内容多了反而操作比较麻烦了哈。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老年人还只是操作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一进入到这个主页面发现这个要钱那个要钱，真正的当我们花了钱去订了某些服务以后呢，会发现要点开其他的一些项目，另外还要花钱，这种收费叫做套娃式收费哈。让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吐槽，非常的烦恼的一件事儿哈。那最近呢，关于我们看电视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好消息？
1: 就8月31号的时候嘛，这个中国广电就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集采的公告嘛。然后它是首批采购了818万套这个 USB 的适配器，预算大概在4.9亿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以后看电视可能不再需要那个又笨然后又大的机顶盒了，我们只需要插一个像小 U 盘一样的东西，开机了就能够直接看直播。
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革了哈。说起那个机顶盒呢，很多的一些消费者说，哎呦，确实比较麻烦又重哈。有的房间比较窄的话，那个机顶盒还不知道往哪儿放，只能是贴在定在那个电视墙上。
1: 对，
0: 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从这个房间换到另外一个房间的话，移来移去的也不方便。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用机顶盒的时候呢，说不要钱，这个是送的啊。其实到吗？你知道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的哈。这个机顶盒说是免费送的，其实也是折合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收费的项目里头。比方说，有的是每个月收39，有的时候58什么的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未来的话，这个每家每户的咱们的这个机顶盒将会慢慢的告别历史舞台。对于过去20年来，咱们收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电视节目，像我们在江津有很多的哈，像广电呢，还有我们这个电信呢、移动啊，这些运营商，他们也是在进行下一步的动作，把这个机顶盒慢慢的淘汰出历史舞台，在准备用到这个适配器哈。这个适配器呢，就像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 U 盘插在这个电视机上哈。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对于咱们家里头的一些电视可能要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了，因为既然是一个小小的 U 盘插在电视机上头哈，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电视机插不了，没有 USB 接口的那就插不了了，所以对于老旧电视机应该会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哈，网友们哈对此事是怎样的一些看法。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网友们也是吵翻了。有的说我最讨厌那个机顶盒了哈，那么沉重，搬来搬去的，搬个家也不容易，我买了房子还要另外搬家。
1: 对，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还有的网友说，早点干嘛去了呢？哎，你这个机顶盒确实不方便，关键是你这个收费方式让很多人吐槽。为什么说咱们目前来讲，国家就中国广电会出台这样的一些消息，是属于咱们企业的一个自主的决定呢？各大运营商，什么中国广电呢？中国移动啊，中国电信呢，是他们自主的决定呢？自觉的行动呢？还是说迫于现实压力所带来的这样的一波调整 啊，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主题就叫做告别机顶盒，电视机能不能够一键回家，就回到我们以前的那种笨笨的那种状态哈，拿着遥控板就可以看了。现在是机顶盒是一个遥控板，电视机是一个遥控板，就是两个遥控板，就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操作不方便哈。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哈，话题互动就是这样啊。欢迎各位亲爱的网友们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融媒，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关注以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说到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在上个月月底8月31号发生的啊这样的一个新闻。中国广电正式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采集公告，首批采用800多万套的 USB 适配器，总预算有广告，你只要是会员什么的，这些广告可以给屏蔽了。
1: 嗯，
0: 哎，很多呢，咱们像在什么什么书啊，什么 B 站啊，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视频的一些网站呢，相对来说它的广告要干净的多，它不是没广告，相对要少。你说我们用户愿意选择哪个？哎，这个是明摆着嘛。那目前来讲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确实会导致这四大运营商他们在进行内部的一些改革。毕竟只有这1亿用户，未来可能还会更少。你再不至于抢一些用户，你再不去提高你的一些服务，那基本上你这分到的蛋糕会越来越小。所以可能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比方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它可能是提供的一些点播节目会更多，影片的电视剧啊会更多啊，纪录片呢这些会更多。那么其他就是针对我们用户现在是越来越细分了嘛，我们有的时候注册一个什么 APP， 它就在提醒你什么什么选项，你感兴趣有感兴趣几个，它其实就在进行一个人物画像。那么我们以后来说，对于这四大运营商它也是这样，提供的这些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甚至呢你多加点钱，我送的内容越多啊，我提供的服务越多，就是在进行咱们这个卷呢不只是卷价格吧，现在大家你说一个月收入38的，一个月48、50的，大家也一个月也不差那10-20块钱。但如果说你能看到东西更多，你的服务更好，我相信大家都会用脚投票的。这个竞争加剧，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1: 对，我相信大家自己其实也有考量嘛。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运营商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 USB 的适配器上去继续做文章呢？就像之前的那些机顶盒电视一样，又继续去强制的去绑定去做广告，还有一些强制的 VIP 的收费呢？
0: 这个呢也不排除哈。我相信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叫什么呢，行为惯性吧哈。我收了20年的广告费了，你让我突然不收，哎呦，这个怎么习惯得了呢？但是这次政策就明确要求开机没有广告啊，只用一个遥控器。如果运营商你顶风作案，用户投诉多了，你还可能被重罚。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适配器从运营商采购，每个也只有60块钱啊。你怕用户流失的话，可能你的这个把这60块钱摊到用户身上，你也担心用户那个就是会流失，或者说你再进行很多广告的一些植入，顾客也会流失。比方说中国广电你再植入广告，那中国移动没那么多广告，那大家也会选呢。哎呦，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位朋友呢，他也是这样，本来就是中国广电的用户哈，因为我们融媒体中心以前电视台嘛，就是这个和下面的网络公司是一家的，所以出于这种叫什么同事曾经在一个锅里头舀饭这种情形哈，大家还有顾念一点旧感情，哎，反正看电视都要看，就用这个中国广电的吧哈。但是后来发现咱们中国广电的有一些服务项目哈，确实和其他运营商来说还是有差距。当然不是说它一点优点都没有，还是有它的优点。所以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些旧相识旧同事说，哎呀，就选我们中国广电的吧，哎呀，都是老同事了曾经的哈，就打这种感情牌哈。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有的还是觉得就选以前的吧，有的觉得我花钱了，我为什么不选择好的服务呢？随便你怎么劝我，除非你以这个优惠的价格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我，否则同样是 走入这个市场嘛，绝对不是说你打感情牌就能够搞定的啊。
1: 对，
0: 这个钱也是花的自己钱、啊、所以就是出于这些考虑。嗯，
1: 哎，那个我刚刚也

0: 看到那直播间之前有人问哈，说这个农村的锅盖到底违不违法？其实我，哎，这农村的锅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感觉没见过呢。啊、
1: 没见过吗？哎呀，你走到农村就发现很普遍了。之前说到这个锅盖非法还是合法的问题呢？也是在不只是在咱们江津的农村，还在其他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开展过类似的一些整治的一些行动哈。比方说就是在我们。比方说中国广电或者是其他运营商能够覆盖的这些网络和线路，它是要求你安这四大运营商的。那如果说能够覆盖的线路你不安，那你就属于非法行为了。当然了，对于那些非常偏远的地区啊，就是像深山呐、这些森林里头啊，咱们的中国广电呢，就是四大运营商，它的线路只安你这么一家、两家、五家，它不划算啊。他算了一下，好，你就允许你去安这个锅盖吧，他一年也收不了多少钱。如果说他架线架到你这个深山里面去，不划算，可以允许你。所以目前来讲哈，就是要看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那咱们江津呢，也是曾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整治行动，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当然城市里头有这四大运营商，你是必须安其中之一的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些网络。但是对于在农村地方、农村地区来说，就要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网络能够去的，你必须安；你不能够去的，那允许你安锅盖。所以这是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规定。确实，锅盖的来讲哈，安装很便宜哈，一两百块钱都能安。他收到的，他基本上是收一些卫星信号嘛，卫星信号收到的也比较多。我们普遍电视机能看的这些卫星频道，他也能收，甚至还能收咱们境外的一些节目。那有的就是国家广电的也在说，你境外的一些节目没有经过内容，没有经过我们审核，什么黄色的呀、淫秽的呀、暴力的呀、反政治的呀，这些哈，你都接收进去了，那这个锅盖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工具吗？哈，颠覆什么什么的工具吗？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内容啊，有一些就是国家广电对相关的播放的内容有一些审核，但是锅盖这个东西它就审核不了了，因为你是接天线，接的是有的国内的这些卫视节目呢，可能是要经过了审核的，但是有的境外的它就审核不了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隐患，是一个风险在这儿，但是确实呢，它。就是安装非常的便宜啊，然后呢台也比较多，操作也是只需要一个机，遥控器就够了。
0: 那这个怪不得还是有那么多人去选择安这种锅盖的卫星接收嘛。
1: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锅盖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哈？确实涌现出了很大的一些争议。比方说第一个争议就是运营商说你这个是非法的，到底运营商你是出于你说人家是非法的让别人都来安你的，你是出于啊这个利益问题哈。确实来讲，国家广电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咱们电视广播村村通户户通，那运营商说非法，那可能呢还是要看目前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形啊。那比方说我在四面山呢很偏僻，甚至四面山更远的一些地方，他去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你的这个运营商的线路铺线铺上去不划算，你说铺不了，我看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那你就一味的去堵我这个收视电视的需求，那也不对，你说我非法你又来不了啊，这种呢确实就是有点过分。好，这是其他的其中的一个争议。还有一个争议就是你说我这个什么非法按锅盖非法，那你自己改正你的服务呗，你又是两个遥控板啊，你又是这个套娃式广告，我在网上收那个卫星还没什么广告呢啊。
0: 对，
1: 你说别人不行，你自己提高你的服务的水准呗。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担心这次的改革会不会换汤不换药，把大盒子变成小 U 盘，广告还在，收费还比较乱，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
0: 对，确实这个政策的红线也很明确了嘛，一定要说就是开机无广告，一个遥控器

就能操作所有的，然后收费的项目也必须去大幅的减少。如果这个运营商政策都摆这儿了，你还去顶风作案的话，用户嘛，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举报，打12345，或者是他这个广电的投诉电话。我真的在这儿是真心的建议哈，去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的举报的渠道，比如说这种一键投诉的按钮啊。

0: 比方说我是今天打个比方说哈，两年以后，比方说2028年是这个电视机顶盒全部的退出市场，那我是在2027年年底才买的这个机顶盒，哎，你让我这个机顶盒回收了，我当时还交了这些话那个什么收视费呀，买了机顶盒呀那些，然后2028年全部退出市场，那咋办呢？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过渡的方案？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是可以有的哈。比方说呢，运营商也会提供一个过渡的方案，让我们的旧的机顶盒继续用，但是也不强推增值业务，而且呢，它还可能会推出以旧换新。你把这个旧的机顶盒给回收回来，我们鼓励您去换那个带有 USB 接口的智能电视。比方说，你家里头这个老电视以前是用机顶盒吧，现在我们机顶盒要退出市场了，我们把那个机顶盒让你去以旧换新。我就比方说你要买电视吧，因为老电视没有 USB 接口，你看不了新电视，你必须买一个新的电视机。新的电视机呢，我就把这个机顶盒以旧换新。比方说你买这个海信或者创维，本来是2000块钱的，我就给你折个100或200什么的，你就可以以这个稍微低一点的价格，打个9折8折什么的去买新的电视机啊，有可能是这种方案。当然了，对于一些那些偏远的农村，确实人家有这个看电视的需要，你的这个四大运营商，你这个线路呢，出于成本考虑，你也铺不了那么开，铺不了那么远，你觉得不划算，像这个数字电视也要加强相关的覆盖，让我们用户免费的来收看基本的一些频道。
1: 哎，我现在看到这个网友老张头也在说，哎，希望这个开机直接看直播，那技术上能不能做到开机就是 CCTV 一？哎，现在完全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适配器的方案，就是为了让电视开机后，你不用再去点其他的按钮了、按键了，我们直接就进入到直播的界面，跳过以前的机顶盒有的主菜单模式，关键就在看我们这个运营商他到底愿不愿意去放弃这个开机广告。如果这个政策强制，那就是能够做到的。那如果运营商不配合，我们用户又怎么去维权呢？我们作为用户嘛，我们就去收集证据，比如说去录屏拍照，向当地的这个通信管理局或者是广电局投诉，也可以向这个消费者协议去做反馈。现在这个国家的整治力度大，他的投诉多了，那运营商就会被约谈。
0: 是的，所以这次国家广电总局是真的动真格的啦。为什么呢？是迫于现实考虑，你再不尊重这一亿户家庭市场，真的没人看电视了哈。
1: 对，
0: 你以前想收咱们四大运营商来分割这一亿户家庭的蛋糕，到最后这个蛋糕只剩1000万2000万，大家其实也吃不饱啊。你想想看，你必须得尊重用户啊，必须得尊重市场啊，咱们真的是要动真格的啊。以前你可能依靠这个广告来收费呀，各种各样的套娃式收费呢，国家广电目前呢也是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是违反相关的规矩的用户可以去收集证据，向广电局进行投诉，也可以向当地的消委会哈进行一些反映。当然了，这还是下一步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真的就是未雨绸缪吧，避免以后哈出现运营商换汤不换药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的开机广告，还是有很多套娃式收费，这种我们是可以进行投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在执行哈，
1: 对，
0: 国家广电只是下发了一个通知，希望这四大运营商呢慢慢的进行一个调整吧，就是估计要可能用2到3年的时间，让真正的以前的电视机机顶盒退出市场，让我们的这个电视适配器真正的走向普通的百姓家庭。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这一波的政策以出台以后，对于电视机换机是不是会迎来下一个春天呢？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0: 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1: 您好，您的快递。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
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女子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电视机的机顶盒正面临一个倒计时，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哈，会不会带来新一波的一个机遇？电视机在这个收费进行改革以后呢，啊，特别是从这个机顶盒换到适配器，它的这个收费方式会迎来新一波的一些调整吗？能不能回归到以前一键回家啊这种简单收看电视机的一些状态？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进行一些留言互动。节目的前半段呢，给大家聊到的就是为什么说国家广电总局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确实不是四大运营商的一个自觉行动，而是迫于现实压力。在2016年的时候呢，电视剧用户有2亿5千万，到了2023年已经不足1亿用户了哈，所以面对我们用户逐渐的在用脚投票，也是吐槽电视机使用非常的不方便啊，套娃式收费呀，广告多呀等等啊，遥控板也多呀等等，一些槽点的话，我们国家广电总局也是出于这些现实考虑进行这样的一些改革。那话说回来啊，咱们这个电视机以后不用机顶盒，用到了这个适配器，那没有 USB 接口的这个电视机呢，将没有办法收看电视，那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换机潮带来新的机遇呢？这么说吧哈，就是有的朋友网友也在问哈，说家里电视用了8年，要是为了适配器而换台新的，花上2-3千，哎呦觉得不划算呢。
1: 对，
0: 你这个适配器60块钱、不多，但是我为了你这个适配器，对，我又要花几千块钱，哎呦太就觉得不值啊啊，怎么办呢？很多家庭都会算这笔账。
1: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政策嘛，确实是能够刺激到一波换电视机的热潮嘛，但绝对不会说是很全面的春天吧，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嘛。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机会呢？因为我们得看到它有利的一面，它这个适配器要求的是电视它有智能的系统，能够安装应用，它还得有那个能够插进那个适配器的 USB 接口嘛。就很多2015年以前的老电视确实是不满足的，如果用户想要去享受到一个开机就能够看直播，一个遥控器点所有的这种方式哈，你只能够去更换新的电视。
0: 有的网友就在说，哎呦你这唱的是哪出戏呀，以前我换个机顶盒也就是一年几百块钱，多了就1000多吧，但是现在换个电视机我要好几大千呢，真的是觉得好心疼好肉疼哈。

0: 个呢没办法哈，这是国家广电总局的一个政策规定，我们可能也只有去适应。那么基本上呢，也不是说每家每户都要为了看电视换电视机，主要的是针对有两类人群可能会换电视机。
1: 对，一个就在城市里的这种老年家庭嘛，我觉得子女为了让父母能够方便能够快捷的看到这个直播电视，也愿意花钱去换一台操作更简单更好用的电视嘛。第二呢，如果我觉得运营商哈联合这些电视的厂电视机的厂商去搞一个以旧换新的这种还有一些打包的套餐补贴哈，我觉得也是能推动一部分还在犹豫的用户去下单的。
0: 嗯，对，就刚才说了，咱们老的电视要换新的电视还可以以旧换新吧，现在国家对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还有很多政策，这一波呢就是未来两三年咱们旧的电视机逐渐的淘汰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主要是针对2015年生产的老电视机，2015年以后生产电视机基本上都有 USB 插口，所以不是说大家每家每户都要为了你这个电视适配器重新买一个电视机，2015年买的电视机都有，2015年以前的是没有的，可能就要换。
1: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就大量用户其实也觉得这旧电视能看就行了，因为大家其实也对那个操作也差不多很熟悉了，也不是说他可能点按那些比较麻烦，但不完全说是摸不着头脑的一方面了，就也不愿意再为了这个方便去额外花费两三千块钱嘛，尤其是一些农村家庭和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嘛，这换机成本确实也很高，而且这个政策的落地也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去卖去发放这些适配器嘛，我们用户自己其实也没有那种迫切感，这个电视厂商如果只等着这种大家自然的换机，家里的电视坏掉了必须得淘汰了才去买这个新电视机的话，那确实是它的收益很有限啊。
0: 嗯，对，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是下发通知，还没有那么快换哈。
1: 对，
0: 我们只是在提前未雨绸缪，在这儿讨论，可能未来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哈。咱们就是先讨论吧，先给大家打一针预防针，自己有一个准备。确实，像目前市面上大家都在生产电视机，有 USB 接口的。那这个电视机品牌也很多，那么谁能够接住这一波流量呢？我们来看看哈，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些系统比较开放、容易适配的品牌会占优势。那目前像这个华为、TCL、海信和小米这些电视机的话，应该说在这一波换机潮当中呢是比较具有优势的啊、哦，因为它使用非常的方便，嗯。这个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卖点。我们不是在这里打广告，因为我们也牵涉到了好几个电视机的一些品牌，就是基本上来说他们是有一些优势的。那么未来的电视机啊，大家不是说电视节目好不好看，这还是一个参考的标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要针对你的用户，你要进行用户画像。你的用户就是老年人，你复杂了咱们就不用就不爱看，干脆就用那个，就你这什么那个用户就给注销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一样啊，哎，就是太不方便了。每次交了老年人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了，又得交，好，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了，又给交，晚辈是真的是很缺乏耐烦心。所以呢，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在呼唤，能不能让老人看电视机能容易一点？所以未来电视机的检测会多一个指标，就是适老化。哎，适老化，我们现在都不是说中国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嘛，电视机也得体现这个老人使用起来方便，你越方便咱们老人的这个欢迎程度就越高。
1: 嗯，确实，谁能让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不看说明书就能够操作，只需要按一个按键那就能直接开机看直播，那谁就赢了。
0: 嗯，是的是的，未来的电视真的就是锁定老年人哈，因为年轻人也不太爱看什么的。
1: 嗯，
0: 而且咱们年轻人还想了一招，电视机现在拿来有啥用，就是一个大大的显示器而已。
1: 对，
0: 我不用看你的这些电视节目，我还可以手机投屏呢。当然不是所有的一些视频都可以，有些电影电视剧是可以进行这个投屏的。
1: 对，
0: 我用电脑看还显小了，我就用电视机投屏，我电视机就充当一个显示器。

0: 器的作用，
1: 放大的作用。
0: 嗯，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看咱们年轻人，想的这个招儿啊，应对的招儿比较多。所以你这个电视机使用就得针对老人的需求，你别看其他人了，因为现在看电视只是老年人。好，话又说回来了哈，老电视机咋办呢？咱们不是在用有 USB 接口的这些新电视机吗？老电视机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网友赵师傅是怎么说的。
1: 他说啊，我家这个电视是2012年就买的，能看，但就是现在开机比较慢了。听说以后要看这要用这个新电视的小 U 盘才能够看到直播哈，我就担心那旧电视是不是马上这个信号就要停了。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普遍的，我自己也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家也确实是用机顶盒，然后没有可以插小 U 盘的。在这里我也想统一回复一下大家，现在短期内是不会去强制停止电视信号的，这个旧的机顶盒还能继续用，只是说体验没有现在的这个新的方案好嘛，大家还得用两个遥控器来回操作。
0: 是，咱们还得忍一忍，熬一熬。
1: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呗，如果你觉得现在我们还能够去忍受，还能够忍受它开机的广告啊，还有它的操作已经比较熟练了，那我们就继续用呗。如果觉得现在的操作实在是有点太麻烦了，那我们就可以等一等呗，等它这个电视厂商一出来，一般都会有补贴活动的，那我们等有这个补贴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再考虑去更换电视机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一方面也是基于我们现实的钱财方面的考量嘛，还是得。
0: 对，一说到这个安电视买电视就有这个钱的一些问题，有的网友就在问哈，家电老炮儿就在问换电视有没有补贴，你让我换，你得适应这个新的适配器。那目前国家有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这个是不管国家广电总局有没有这个通知，国家都有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部分地区对电视还有补贴，大家呢可以关注当地的商务局或者是家电卖场的通知，看看咱们运营商有没有类似的捆绑优惠。比方说你以前是38块钱一个月的，你如果说充值到多少钱，咱们再买电视有优惠哈，或者说你的这个收费方式从38转到每个月收费58，我们买电视还有优惠。比方说我们这个中国广电跟这个什么海信就是捆绑的，哎，你购买我中国广电的这个服务的话，我可以给你买这个海信电视机有一些优惠，哎，就是这样，会进行一些捆绑的一些优惠，确实这个旧的电视机呢，它有它的一个走出历史舞台的一个必要性，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在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政策之下，通知之下呢，各个运营商呢也会纷纷的开始行动吧，我们拭目以待，让电视能够更加的方便。确实现在年轻人不爱看电视，电视会不会消失呢？很多人说这个电视就是一个大屏的大号的显示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用它来这个投屏
1: 刷抖音啊。
0: 对对对，投屏。因为我的手机再怎么大，不可能随时揣在兜里吧哈，家里头我可能在公众场合用手机，在家里头我就用这个电视机显示屏啊，流媒体啊，网络直播啊，游戏，在电视机上打游戏都是可以的。所以传统的线性的电视频道可能这个服务功能越来越弱，但是看电视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你能想象以前说看电视那个电视机可以打游戏吗？哎，电视机可以去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这些想象不到，在20年前，但今天就已经变成了事实。未来这个电视机还会发挥怎样的功能，让我们拭目以待。那这次的一个适配器的改革，会不会是传统电视的回光返照呢？
1: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次这种机顶盒即将退场的临终关怀的补救吧，也目的也是为了把我们剩下的这些老年用户去服务好，同时也为新的转型争取时间嘛。我相信未来运营商需要把自己去变成这种
0: 服务
1: 内容服务，对对对，内容服务商，而不是说就靠你这个硬件和捆绑用户来赚钱吧。
0: 对，我们以前这四大运营商呢，就是说我卖我的硬件，卖我的网络，至于内容好不好看，

0: 你自己忍着吧，反正就只有那么一些哈。哎呦，咱们的这个用户呢不乐意了，特别是年轻人特别乐意，那么难看，就像我一样哈，偶尔看一次电视，我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够看到电视剧，而且发现各大卫视播的电视剧差不多，非常的雷同，看哪个台都是一样的。你表面说，这个电视机能看七八十个台，其实也就是重复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啊，七八十个台没有意义，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以后呢，要看你的内容吸引人啊、要看你的这个服务吸引人，服务越好，内容越多越新颖。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投钱的。比方说，我们想看一些过去的电影电视剧，你要买它的版权呢，你才能看啊。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运营商可能要把一些资金呢、投入到一些内容的更新和服务上。
1: 对，
0: 那对我们网友来说，听众朋友来说，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了。你再不进行改革，这一亿多用户基本上也是慢慢的人越来越少。
1: 嗯，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未来的愿景就是电视的操作能够变得更简单，我们大家不用再去学复杂的遥控器，当然它的收费也得更透明，这种套娃的收费确实是需要被整治的，以及我们更换运营商得变得容易起来，让他们在服务上卷起来，竞争才会让服务变好嘛。但我们用户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积极的问题的反馈，不要去忍气吞声，如果发现了这种运营商的违规行为，我们就拨打12345或者是当地广电啊通信管理局的这个投诉电话。
0: 嗯，是的，我们以前呢，企业靠卷价格是难以为继的，在未来这种经营方式。
1: 对，
0: 以后咱们的消费者有了钱儿，兜里头有了几个钱儿以后，他对服务会更加的挑剔。所以，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不管是我们手机的一些一些短视频、一些节目哈，还有我们电视机上的一些节目也是这样，你必须在内容上更新、服务上更新，提高，然后呢，才能够赢得市场，否则呢。你不尊重市场，只能被市场所践踏，你就失去这个市场了，失去这个市场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你在高高在上，像以前那个铁路公司一样，铁老大，价格没法变啊，是那个开车时间开车时间没法变，那肯定不适宜市场啊。你没发现吗？咱们现在有了这个高铁以后咱们选座位可以选，送宠物也可以送啊，那个什么遇到一些节假日还可以有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啊，一些浮动什么的，你多做几次还有积分可以兑换行程，人家也在改变呢，就是尊重这个市场，你还抱着以前这个铁老大，哎，我曾经是什么电视老大，你这个思维方式绝对是要不得的，你只能是损失更多的用户，将来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无悔这一生，我们一起来欣赏。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

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艺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心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0: 档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随着电影的热播，孙楠的音乐事业如日中天，他发行了自己亲自制作的专辑《南极光》。这张专辑里有《你快回来》《风往北吹》等很多孙楠的代表作。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孙楠表示，那时虽然进行了很多尝试，但是他前三张专辑反响一般，用孙楠自己的话说，就是还不红。直到专辑《南极光》的推出，这个局面才得以扭转。孙楠说，《南极光》这一张专辑当时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甚至于放弃了整个专辑的版税，从前期创作、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版本是韩国环球授权的。

和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0,000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0,000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goodbye to true love,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才能。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来就来乱撇菜，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腰部都八瓣儿，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路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四个街。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微生物肥料可以改善土壤，还可以促进作物生长，还能提高化肥利用率等一些优势。那你知道微生物肥料中都有哪些功能菌？那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吗？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就一起来说说啊，常说的14种微生物菌种功能和作用。首先呢，是枯草芽孢杆菌，那它是增加作物的抗逆性。枯草芽孢杆菌菌体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枯草菌素，还有短杆菌肽等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对致病菌或内源性感染的条件致病菌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那枯草芽孢杆菌迅速消耗环境中的游离氧，造成肠道低氧，促进有益厌氧菌生长，并产生乳酸等有机酸类，那也会降低肠道的 pH 值，间接的抑制其他病菌的生长。还有它会刺激动物免疫器官的生长发育，激活淋巴细胞，提高免疫球蛋白和抗体水平，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提高群体免疫力。那枯草芽孢杆菌菌体啊，自身合成啊阿尔法淀粉酶，还有蛋白酶、脂肪酶、纤维素酶等酶类，在消化道中与动物体内的消化酶一同发挥作用，能够合成维生素 B1、B2、B6、烟酸等多种 B 族维生素，提高动物体内干扰素和巨噬这个细胞的活性。那枯草芽孢杆菌啊，不仅在饲料中应该比较广泛，那在污水处理以及生物肥发酵或发酵床制作中应用也是相当广泛的，也是一种多功能的微生物。第二种呢，就是巨大芽孢杆菌。巨大芽孢杆菌呢是革兰氏阳性菌是属于这个芽孢杆菌属。那它能够形成芽孢，它的这个芽孢的抗辐射能力呢是非常高的。那工业上呢是用于生产葡萄糖异构酶，同时呢也是有机磷的分解菌，因此在农业上可用于制造磷细胞肥料。在生姜兰花上防治生姜细菌性青枯病、兰花炭疽病等这些病种是非常效果非常显著的。那巨大芽孢杆菌呢，可以用来生产这个解磷固钾肥。巨大的芽孢杆菌具有很好的降解土壤中的有机磷的功效，也是生产生物有机肥的常用菌种，也是制作水体处理剂的常用菌种。将它施到这个烟叶上提高这个烟叶的发酵增香效果是非常的独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胶冻样芽孢杆菌。那胶冻样芽孢杆菌呢，在土壤中繁殖生长，可以起到固氮、解磷、解钾，并释放出可溶性钙、硫、镁、铁、锌、锰等中微量元素的作用，既可以增进土壤的肥力，又为作物提供可吸收利用的全面营养元素，化肥利用率呢也是明显提高了。那在土壤的代谢过程中呢，还产生赤霉菌还有细胞分裂素等等多种生理活性物质和蛋白质氨基酸类物质可同比增加作物叶绿素含量 16%-18%， 显著增强作物的光合作用，可以促进作物根系发达和生长健壮，增强作物抗寒、抗旱、抗病和抗逆能力，提高作物产量并改善产品的品质。有效菌给土壤补入大量的有益微生物，在作物根部形成有益菌群，有效抑制土壤有害和致病微生物的繁殖，显著减少多种土传病害的发生。那不断为作物分解提供适量的各种营养元素，可预防和改善作物的生理性缺素病变。第四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那第一芽孢杆菌呢，细胞形态和排列成杆状单生，可调节菌群失调，达到治疗目的，可使这个机体产生抗菌活性物。

0: 荷兰是阳性土壤菌，是属于芽孢杆菌属。那它的这个菌体为短干状，生鞭毛，单生或形成短链。它在芽孢形成过程中呢，产生蛋白酶。那这些蛋白呢，是有很高的这种杀虫的这种活性。那在过去的几十年呢，已经确定了数十种苏云金芽孢杆菌菌系及130多种它们的编码的杀虫晶体蛋白。那近几年呢，克隆 BTE 基因已经转入了植物，并且呢在植物体内高效表达。但是呢 BT 的杀虫蛋白对某些农业上重要害虫的作用的效果不是很好。那比如说这个鳞翅目的小地老虎等等。那第六种是侧孢芽孢杆菌，它可以促进植物根系的生长，增强根系吸收能力，从而去提高作物的产量，抑制植物体内外与病原菌繁殖，减轻病虫害，降低农药的残留，改善改良这个疏松土壤，解决土壤板结这种现象，从而呢活化土壤，提高肥料的一个利用率，增强植物新陈代谢，促进光合作用和强化叶片保护膜，抵抗病原菌。同时呢，也可以增强光合作用，提高化肥利用率，降低硝酸盐的一个含量。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再继续我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吧。
1: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2: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1: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3: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那第七种呢是胶质芽孢杆菌，那它可以分解出常食云母等等矿物质中的钾硅，同时呢也能分解出磷灰石中的磷啊，具有溶磷释钾和固氮功能，同时呢能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产生有机酸、氨基酸、多糖激素等有利于植物吸收和利用的物质。那啊，它呢也是在土壤中繁殖之后呢分泌植物生长刺激素及多种酶啊，以增强作物对一些病害的抵抗力，也抑制其他病原菌的一个生长。菌群内的钾呢在菌体死亡之后游离出来，又可被植物吸收利用。那作为微生物肥料中的一种重要的功能菌，可以提高土壤速效钾磷含量，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等多种功能。那第八种呢是精阳链霉菌。那精阳链霉菌呢是从土壤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放线菌，这个菌啊在生长繁殖过程中能够分泌抗菌物质，抑制植物病原菌的生长，起到了防菌保苗的一个作用啊，能产生刺激作物生长的激素，同时呢还有转换土壤中氮磷元素的一个作用，能够提高作物对肥料的利用率。第九个呢是菌根真菌。那菌根真菌呢大部分是属于淡紫菌亚门，小部分呢属于紫囊菌亚门啊，具有合成生物活性物质的能力。那不仅呢能够促进植物良好的生长，还可以提高植物的抗病能力，作用呢主要是扩大根系的吸收面，增加对原根毛吸收范围外的元素啊，特别是磷的一个吸收能力。菌根呢真菌菌丝体即向根周围土壤扩展啊，又与这个寄主植物组织相通，一方面呢从寄主植物中吸收糖类等有机物质作为自己的营养，另一方面呢又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水分供给给植物。还有呢是棕色固氮菌啊，它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游离氮啊，增产。第十一种呢是光合菌群，它是肥沃土壤和促进动植物生长的主力部队。光合菌群呢能够促进土壤物质转换，改善土壤

0: 结构，改善土壤的一个肥力，促进作物的生长。光合菌群呢，能够增强作物抗病防病的一个能力。好，第十二种呢是凝结芽孢杆菌啊，它可以降低环境中的氨气还有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啊，提高果实中氨基酸的一个含量，它能够有效地抑制有害菌的一个生长，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促进肠道的一个发育，增强肠道功能，还可以提高饲料品质，促进饲料的一个消化吸收，降低料重比，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应激过敏反应引起的菌群失调性腹泻啊，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使用安全，可以降低环境中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也可以改善养殖环境，有效的可以预防梭菌性肠炎，减少水变、饲料变的一个发生，还可以有效的缓解因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和高锌引起的便秘啊，有效的缓解繁殖母畜高温季节的一个便秘啊，提高饲料消化率，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降低粪便的臭味，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提高生长速度，改善生产的一个性能。那第13种呢是米曲霉啊，米曲霉呢能够强烈的分解蛋白质还有纤维素、半纤维素啊、木质素等等，并将嗜热、耐热细菌、真菌啊、酵母菌、菌株等相关分解酶复合而成。那也有效的有这个有效活菌的含量会比较的高啊，降解能力强，同时呢能够达到升温、除臭、消除病虫害、杂草、种子和提高养分的一个效果。那在适宜的条件下呢，能够迅速将这个堆料中的氮还有碳、磷、钾、硫等分解矿化，形成简单的有机物，从而进一步的去分解为作物可吸收的营养成分，提高呢土壤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结构。那最后呢一种是淡紫泥青霉，那淡紫泥青霉呢这个霉菌器是新型的纯微生物活孢子制剂啊，有这个高效、长效、安全、无污染、无残留等特点，可以明显的刺激这个作物的生长。那试验也证明，在植物根系周围施用淡紫泥青霉菌剂，不仅能够明显的抑制线虫的浸染，而且能够促进植物根系及植株营养器官的一个生长。比如说播种前拌种、移栽时占根、定植时穴施，那对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可以实现苗全、苗绿、苗壮，一般呢可以使作物增长15%以上。那刚刚呢给大家说了常说常用的14种微生物菌种的功能和作用。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亲爱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美好的暑假，那你想去哪玩呢？接下来呢，亚丽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江津的好玩的地方，就是石笋山。这里有青山绿水、花海峭壁，个个让你惊艳，肯定呢不会让你失望。首先呢给大家推荐说一下这个推荐理由。首先呢，绝美的风景让您享受自然的风光夏天来了，各种景色风景是藏不住了，从灿烂的花海到半山茶树，从山水自然

到乡土风情，从历史古迹再到儿童乐园，这里啊还有特色美食，一起享受石笋山的经典味道。石笋山景区有很多特色的地方美食都独具特色，吸引了很多啊外地游客，就连本地游客啊也对人是啊这里是赞不绝口。啊，还有这个超大的场地啊，自由度非常的高。那啊，来到这个石笋山哈、啊，基本上大家来都是三五成群啊，或者是很多朋友一起来。那石笋山景区全区域呢，已经超过了10000亩，森林覆盖率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玩可以探啊，是到处呢都是好玩的地方。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来到了石笋山，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啊？可以玩几天呢、哦？啊，首先呢，第一天我们是出发一起来到石笋山啊。如果时间可以允许的话啊，一定要尝试一下乘坐这个绿皮小火车前往石笋山，啊，然后在啊次坝站或者是百灵站啊下车啊。快节奏的生活里呢，让我们可以偶尔慢下来，享受生活的美好。那第二天呢，就来到秦山花海和云雾长城。一座花海就是一个故事。秦山花海是石笋山景区精心打造的花的世界，植物的海洋，茶花、梨花、蝴蝶花、桃花、金桔、杨梅，在这里你能看到石笋山所有的花卉类的大品种。沿途而上蜿蜒的云雾长城又是另一番风景了。在这里啊，也有一些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比如说祈福天坛。祈福天坛呢，是石笋山祭天祈福、学道修行的最佳场所，一共有三层，登一层坛忏悔过，登二层坛修持禅定，登三层坛感恩礼敬，最终求得事业有成、财源广进、阖家美满。坛前呢，装点有大规模的草坪和绿植假山。祈福坛整体是由汉白玉修筑而成，栏杆上有观音像266座，佛头16座，每层皆有大型佛教浮雕景观，每逢如佛道三教神仙诞辰，皆会在此举行祭祀祈福活动。还有必到的一些景点，比如说两山一湖。石笋山的核心景点两山一湖呢，是必到的网红打卡点。雄壮的南石笋山峰，俊美的女石笋山峰，还有一汪碧蓝的孔雀湖，皆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来到景点呢，还可以品尝蓝莓。石笋山的美只有自己亲自去了才有意义。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日吧。江津石笋山等风也等你啊。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票价，石笋山景区的门票是20块钱一个人，咨询电话023-4950-8888 023-4950-8888，大家可以导航石笋山旅游景区。那同时呢，这里有一些优惠活动啊，比如说对6周岁含啊以下或者是1米2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烈士家属、残疾人，凭有效证件实行景区大门免费。对6周岁及18周岁含啊的啊未成年人、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生、60周岁含至65周岁的老人，凭这个有效证件实行景区大门半价参观。还有就是啊，从6月20号到7月30号期间，凭合川钓鱼城文化节明星演唱会门票啊，享重庆石笋山景区门票5折，半山茶宿挂牌价的5折，还有秦山酒店餐饮住宿挂牌价的8.8折，购买石笋山特色农副产品8折。还有6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凭任意一张电影票票根啊，可以享石笋山景区门票5折，半山茶宿挂牌价5折，秦山酒店餐饮住宿挂牌价8.8折，购买石笋山特色农副产品8折。那同时呢啊，我们也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啊，出发啊，这天气比较炎热嘛，所以呢大家最好是早晨能尽早出发哈，乘着这个夏日的晨风，让一天的好心情就从这一刻开始吧。啊，除了一些随身的衣物之外呢，大家可以多带一件防晒服，同时呢它也有防蚊虫的一个效果啊。还有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如果是单独行动啊，一定要向同行的伙伴告知自己的行踪，山道险峻。

请一定不要去张贴有进行啊告示牌的这些区域。江津石笋山的青山绿水花海峭壁等着你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我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

0: 接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荆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诚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0: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1: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0: 啊，
11: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大伙儿没意见吧？啊，怎么样？
10: 太好了，我有意见。
11: 你有什么意见？
10: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1: 这不时髦吗？
10: 你今年多大？
11: 29，
10: 你应该属猪。
11: 别逗啊！
10: 逗
11: 啊！29我就属猪啊！
10: 没错
11: 啊！让大伙儿瞧瞧，
10: 瞧什么？
11: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0: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1: 就没感觉出来。
10: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1: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0: 不可能，
11: 绝没有。
10: 不信咱问问
11: 啊，
10: 在座朋友
11: 没有。
10: 刘伟，戴志诚属猪代表来了。没错，
11: 你看你怎么回事？
10: 我就是属猪的。
11: 你属猪？
10: 哥，
11: 不能吧？
10: 怎么？
11: 你怎么这么瘦呢？
10: 我瘦肉型。
11: 你呀。这属猪什么可骄傲的？
10: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1: 哎，
10: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11: 太绝招啊！
10: 要不怎么说多少名人都姓猪
11: 啊？
10: 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猪八戒，
11: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10: 天蓬元帅，
11: 那叫什么形象呢？
10: 你看有漂亮的呀？
11: 谁漂亮？
10: 诸葛亮，
11: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10: 朱棣，
11: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10: 蛛丝马迹，
11: 这是成语，
10: 人名。
11: 谁

0: 蛛丝马迹嘛。
1: 谁呀、啊？
0: 朱时茂、陈佩斯、马季。
2: 对，仨人都数错。
3: 那我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
1: 呢？哪首？
3: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帮助别
1: 人。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0: 猪饿极了也吃。
3: 哎，他从不挑食啊。
4: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0: 好好嘛，
1: 兄弟，
4: 怎么着？
1: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3: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 是这话啊，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0: 什么什么，
1: 我就是属猪的。
0: 好，欢迎欢迎。
4: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0: 猪也有缺点。
1: 啊？
0: 好吃懒做，胡吃乱睡，不讲卫生。
1: 哎，这都是小毛病，
0: 无关紧
1: 要。小毛病，猪有严重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他作风不正。
0: 猪。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就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3: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了。
0: 猪有致命弱点。
1: 什么弱点？
0: 猪不会看家呀。
3: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1: 你等会儿
0: 啊，你等
1: 谁属猪啊？
4: 谁？
1: 我多的是我属猪。
3: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1: 我属什么？
0: 生能看家，你属什么？
1: 生能看家，我属什么？
0: 哎，
3: 你说什么能看家？
0: 狗、
1: 哎，我就是属狗的。
0: 哎，
1: 跟那狗怎么样？
0: 太棒了！
1: 好，那狗比猪
3: 属狗太好了。
1: 你怎么回事？
3: 我就是属狗的。
1: 你比他属猪强吧？
3: 强多了。
1: 你说说，狗能看家呀？
0: 你看，
1: 狗
4: 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1: 是吧？
4: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 怎么样？
4: 全牵着狗去，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 谁骑那个？
0: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没治病，
3: 对对，
0: 狗皮。鼻柱子没御寒，
1: 没错，
0: 狗拿号吧，
1: 都管闲事儿啊。
4: 别听，
0: 我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1: 属狗有点意思啊。
0: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1: 哪首？
0: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 干嘛呢？那是？
0: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1: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4: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1: 怎么样？就趁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这是属狗的
0: 啊，
1: 芝麻狗。
0: 狗也有缺点，
1: 狗有缺点。
4: 什么缺点？
0: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
1: 嗯，
0: 狗怕人事，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敢要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1: 此话怎讲？
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1: 什么弱点？
0: 你像狗，他不会下蛋的是
1: 吧？我不是属狗的。我
4: 那你属什么呀？
1: 谁能下蛋我属什么？
0: 哎，
4: 什么能下蛋？
1: 鸡。我就属鸡的。
4: 你又属鸡了？你
1: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4: 干嘛？
1: 鸡狗不到头。
3: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1: 甭问，他属鸡的，
3: 没错没错。
1: 问啊，你有什么缺点？
3: 属鸡的没有缺点，
1: 没缺点。
0: 对，
1: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3: 啥？
1: 脖子太长。
3: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1: 怎么？
3: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0: 哎呀，
3: 那这风度多美啊！
1: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0: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3: 我们爱你，
1: 跟鸡没关系的。
3: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1: 怎么？
3: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的。
1: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八个啊，还是双黄的。
0: 真有缺点，
1: 我就知道是这句。
0: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情之狗，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嘎！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嘎嘎嘎嘎嘎嘎嘎呼！我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1: 这都什么毛病啊？这
0: 对自己伙伴就是这个样子。
1: 太弱鸡
0: 有致命弱点。
1: 什么弱点？
0: 他不会爬树啊！
1: 我不是属鸡的，我。

0: 你属什么呀？
1: 什么能爬出我属什么？
0: 什么能爬出？
1: 我就属猴。
2: 我不属了，
1: 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
2: 他
1: 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3: 哎呀，
2: 可恨！
3: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1: 你们怎么回事？
3: 我是属猴的。
1: 我们俩猴呢？
3: 我们双胞胎。
1: 就是你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
3: 哎，
1: 我们就是三胞胎。
3: 三胞胎，
1: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4: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啊
0: 就是、你这歌没猴、
1: 啊、有猴
3: 没有猴
1: 第一句就是嘛，
3: 怎么唱？
4: 小时候，
3: 不是是
0: 猴的缺点太多。什么缺点？
1: 猴啊
0: 上蹿下跳，
3: 那是不安于现状，
0: 哎充满活力。猴不稳住，猴的吧唧，
3: 那是天真活泼，
0: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3: 那是向往未来，
0: 对
3: 放眼世界。
5: 你中了奸计了。
1: 我
5: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5: 这不是
1: 皮带，皮带，皮带。
5: 猴有致命弱点，
1: 弱点
5: 他不会耕地呀。
1: 那我属牛，
5: 呀牛跑得太慢了。
1: 我属兔，
0: 兔不会游泳。
2: 我属蛇，
0: 蛇不会挤奶。
2: 我属羊，
0: 羊不会拉车。
1: 我属马，
0: 马不会挖洞。
1: 我属鼠，
0: 鼠胆子太小。
1: 我属老虎，
0: 老虎不会飞。
1: 我属家犬，
0: 哎，
1: 我咽不住。他我就属龙了。
3: 好，
6: 属龙好。
1: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3: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1: 我是龙的传人，
3: 我是正宗龙勇，
1: 我是龙子，
3: 我是龙孙。哎，
1: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3: 是啊，
5: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1: 黑龙江。
5: 在哪块呢？
1: 二龙路。
5: 标记
1: 九龙壁。
5: 门前
1: 龙须沟。
5: 你父亲
1: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5: 哦，你哥哥
1: 赵子龙。
5: 你弟弟
1: 陆文龙。
5: 你爱人
1: 白金龙。
5: 你儿子
1: 一条龙。
5: 你
1: 水龙头。唱歌能赞美龙吗？
4: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7: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1: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3: 坐盘龙啊，当当当当当当。
4: 我从龙上走过，
7: 龙上一片秋色。
1: 龙儿龙，干龙干龙，
3: 龙儿龙干龙，
5: 是龙啊！
1: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5: 龙也有缺点。
1: 龙也有缺点。
5: 其实严重吧。
1: 什么缺点？我还没想好呢。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9: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

宋朝的王法锦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啊！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这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儿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对，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哎，对，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着噼了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入套，不够千金也有800多。武松他个一指大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蹭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呀？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者，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

0: 东仓在舞台上一转圈，为何不行，冰到云南这就到了，多快呀，说书的嘴快，蹭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前正招客，嘿，乖乖的小嘴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儿，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好，来，我这个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褥套戳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吱窝了。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二哥，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
1: 对，有你，有你就没我了。
0: 董平说，这个地方好像森罗殿，那个婆娘就是母阎罗，二哥就是个送命鬼。薛霸说，那咱俩呢，咱们俩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上盘包子先吃着。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大会儿端上来了包子摆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气吃了八九个呀。按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啊？董平说，哟，我光顾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1: 哟，老客啊，我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0: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1: 哟，老客，你可别瞎说，我看看。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
0: 哟，不是指甲是什么？
1: 啊，老客啊，昨天这里头逢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不够用啊，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不要乱疑惑。
0: 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1: 哟，我看看，心说这个大个儿不好惹呀，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头发是什么？啊，老客啊， 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发梳掉了一绺烂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啊，掉到馅里了，都怪我手脚不利落。
0: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哟，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一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愿意住店快点滚，少在这里头胡啰嗦。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
0: 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1: 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看来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儿，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在这儿忙说老客，您要喝什么酒啊？白干烧酒最适合。好啦，
0: 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会儿端上的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了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斟出了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
1: 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0: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大个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
1: 啊，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0: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
1: 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0: 好了，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二武松是双手相送，把一坐一转身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能喝呀。
2: 董平说啊，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二哥，这房子怎么要遮个儿啊？哎呦，我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仨脑壳呀？
0: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
1: 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嘟噜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扑。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要死了耗子一大窝。
0: 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啊，一只眼合。这屋子里边噼了啪啦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他一看三个人全都倒在地，武松那个嘴里的吐白沫了，不由得暗自细思索，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
1: 孙二娘害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他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从小他就练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一边戳着还一边叫，老客啊，起来吧，你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有个好底靠哪个，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
0: 孙二娘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着窝。他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我要不是练

0: 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就能够戳死我。苏英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回算是没错了。小子们，帮二奶奶干点活。
1: 哎，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
0: 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好嘞，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五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他可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咵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怎么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我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起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铁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到了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过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掌柜的快来吧，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石头啦。闪开了，哼，穿进来张青进接罗，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着举刀要把武松砍。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他可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扯不抽身忙。

0: 就是武松打殿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殿》，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4: 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5: 对
4: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5: 您也得多包涵。
4: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5: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4: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给说说。
4: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没留神啪摔倒了，
5: 骑车摔倒了，
4: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5: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说
4: 上海人啊，骑自行车道不平啪摔倒了，
5: 上海
4: 站起来骂自己，
5: 骂自己
4: 哈子龙，
5: 不什么词儿这是？
4: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5: 哦，怨自己没瞧见。
4: 北京人不仅
5: 北京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他骂道，
5: 骂道
4: 为什么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5: 这也人之常情。
4: 这是北京人，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5: 咱天津
4: 生活乐观
5: 是吗？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5: 那是
4: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啊！对不起哥几个，就我没练好，对不起。
5: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4: 天津人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12年伦敦奥运会，
5: 去年吧，
4: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下大雨。

0: 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咋不换亚瑟挂着你呀、啊？
1: 嗨，这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
0: 天津人幽默
1: 啊，确实乐观。
0: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电视剧，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1: 影视作品的名字。
0: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啊，电视可能也拍过，
1: 是吗？
0: 啊，叫这个《失恋三十三天》。
1: 电影啊，
0: 我门口有二哥啊，看完这电影，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三十三多麻烦啊，这跟我们天津人说多省事儿啊。
1: 怎么说？
0: 查了一个多月。
1: 哎，对对，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这些这不怎么样。
0: 天津人幽默
1: 啊，倒是好找乐，
0: 所以喜欢相声、啊。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是捧我们，
1: 是
0: 作为我们这一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1: 哎呦，这是您捧人，谁看捧的？
0: 哎呀，于老师啊，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1: 怎么叫飒利？
0: 哎，老干干净净的啊，老这么利索
1: 啊，应该怎么着呢？
0: 哎。板蓬蓬，
1: 是是是，
0: 小头剪得也特别好，
1: 嗨，
0: 脸也都刮了，
1: 应该刮胡子，
0: 刮得干净极了。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咱的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1: 体毛比较重，
0: 一上台刮干净了，哎，于老师姐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1: 还怎么样？
0: 他这能说吗？
1: 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得说吧，那
0: 说说啊，这算暴露隐私
1: 啊？不算什么，这都亲爱的观众。
0: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啊，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1: 啊，这体毛重一点。
0: 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或者一块洗个澡，于老师，这好，这都完了，这跟你何螃蟹一样，这
1: 有这么比的吗？何螃蟹像话吗？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0: 这都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你想这？
1: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这
0: 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1: 是
0: 不好看，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1: 啊，现在很方便了。
0: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1: 都刮下去。
0: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皮儿。又不满意了。
1: 怎么呢？
0: 原来这多阳刚啊！这白肉皮儿呢，
1: 看不习惯，
0: 少点什么？怎么办呢？有了，
1: 干嘛？
0: 纹身，
1: 就我还刺青啊，这个
0: 纹什么几位？龙。
1: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0: 中国人最喜欢。
1: 对，
0: 这个龙啊，分两种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1: 这还不一样。
0: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1: 凶恶的那，
0: 张牙舞爪，
1: 嚯，
0: 凶啊！
1: 啊，就这样，
0: 哎，吓人，
1: 这么讷。
0: 纹上这个龙有好处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
1: 这背不住的事儿，
0: 真要打起来了，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1: 哦。
0: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1: 嚯，
0: 这龙一出来都害怕，都傻
1: 啊，起个震慑作用。
0: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1: 比现在还胖，
0: 那阵儿300多斤，
1: 嚯。
0: 后来得场病瘦了，成现在这样了。那龙抽抽了，
1: 这纹身还能抽抽？
0: 纹身那龙这样
1: 啊，
0: 现在能这样？
1: 对。
0: 特别卡哇伊。
1: 啊，
0: 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1: 对，嗨。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
0: 上台好看
1: 啊，
0: 大伙儿喜欢。
1: 是，
0: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这不生气吗？其实没关系，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1: 下台立规矩。
0: 下台立规矩。
1: 对，
0: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1: 是，
0: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1: 哦，这还有讲。
0: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1: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0: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1: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0: 不瞒您说啊，过两天我有便宜。
1: 你什么便宜？
0: 出国。
1: 出国？
0: 去美国。
1: 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
0: 人家美国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1: 中华文明展。请你说相声去。
0: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1: 也轮不到你呀。
0: 人找什么相声啊，戏法啊，什么古曲啊，快板都好找，唯有一样找不着。
1: 什么呀？
0: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1: 我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0: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1: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0: 您看那个老电影
1: 《
0: 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1: 对，
0: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
1: 呵，
0: 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他说话是京片子，
1: 还京白呢，
0: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1: 是是是，
0: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1: 会，这找你，
0: 哎，
1: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0: 当然了，
1: 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0: 这素常不能漏，
1: 真会说满语。
0: 哎，过两天美国。

0: 是好事不是？
1: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了。
0: 这点好事看出咱哥俩是朋友来
1: 啊？怎么着？
0: 不自己去？哦，带您。
1: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0: 当然了，
1: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0: 一块美国，
1: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哎，不行，你说了不算的，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0: 你看，既是朋友啊，没有什么保留了。
1: 怎么着？
0: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1: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哎，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0: 行，
1: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0: 那就来了。
1: 我没有基础，我笨鸟先飞呀、啊。
0: 咱就开始，
1: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0: 那就来了，
1: 您给来了，
0: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咱就来，
1: 直接学完。您一句一句教给我，
0: 一句教啊。嗯，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啊，跟咱不一样啊。
1: 什么礼节？
0: 他们是请安礼
1: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0: 哎啊。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
1: 这您等会儿，这阿哥什么意思？
0: 翻译成普通话就哥们儿、大哥的意思。
1: 哦，打招呼叫大哥，哎，
0: 嗯，咱俩来一回
1: 啊，行啊，
0: 趟着走，
1: 啊，边演边学，
0: 哪不会你问我，
1: 您多指点，
0: 来嘛，
1: 没问题，
0: 来、啊，来，二哥，
1: 二哥，
0: 二哥三爷，
1: 二哥，
0: 二哥三爷，
1: 二哥，
0: 二哥三爷，
1: 二哥，
0: 对，光二哥呀，
1: 不，你告诉我叫二哥吗？
0: 我说二哥，你说二哥，啊，我说二哥三爷了。
1: 二个三姨、嗯、你那边换词儿了，
0: 对对，
1: 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得说三姨，
1: 三姨不是、嗯、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0: 二个三姨，大哥你好啊，
1: 问好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这个三姨呢？
0: 我好，
1: 就这么简单，你
0: 人情话有难的吗？
1: 一遍就记住
0: 了。对了啊，
1: 来
0: 再来，嗯，二哥，
1: 二哥，
0: 二个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三姨，对。你这好友一比，
1: 比作何来啊？
0: 业余木匠，
1: 这怎么讲？
0: 就这一句儿。哎，
1: 这一句儿不是你教给我的吗？说三姨，
0: 我说不得葛么三姨了，
1: 又换了。哎，那我怎么回答这？
0: 你得说葛么三姨，
1: 葛么三姨。哎，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0: 不得葛么三姨，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1: 哦，这是问全家。
0: 不得葛么是全的意思。哦，
1: 那我回答这个，这就是葛么三姨是吧？哎，什么意思？这个
0: 一家子都好。
1: 只要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
0: 当然了，
1: 这没问题。
0: 再来啊，
1: 来，
0: 二哥，
1: 二哥，
0: 二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买白菜，
1: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你这储存白菜还早点？你这
0: 也没有储存白菜啊？不是买白菜，
1: 那是什么？
0: 矮白菜，
1: 矮白菜。什么意思？
0: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1: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
1: 啊，您慢点说，
0: 认真记啊。哎，你回答这句是马几个白特比。
1: 骂你哥，骂了，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0: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
1: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0: 骂几个拜特比，
1: 骂几个拜特比，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我说矮白菜，你上哪去啊？你说骂几个拜特比，
1: 这是
0: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哎，
1: 火化厂干嘛的？
0: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1: 满不挨着，你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出去办点事儿，
1: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0: 哎，啊，再来啊，
1: 来，
0: 二哥，
1: 二哥，
0: 二哥三爷，
1: 三爷，
0: 不是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骂几个拜特比，
0: 这是那个我心里说不着干嘛三个雷，
1: 你找外国人去吧，你
0: 外国人
1: 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这，
0: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啊，回答我很简单
1: 啊，回答什么呀？
0: 就一句话啊，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黄爷拉裤。
0: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
1: 你怎么？什么词儿的这是？您先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1: 哦，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嗯，好记着。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儿说不行。这阵看出您演员来了。
1: 哦，怎么着？
0: 有表情，有内在，
1: 还得表演。
0: 高兴一点，美一点，
1: 这是高兴。
0: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1: 谁不会高兴？
0: 美一点。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这
0: 您厉害了，皮笑肉不笑不行啊。我教你一窍门啊，这一乐，您把这脸皮紧绷起来，
1: 还得乐，
0: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1: 还得乐，
0: 绷紧一点，
1: 乐
0: 那绷紧。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0: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1: 谁是沙皮呀？
0: 你把它绷起来，
1: 这不高兴的说吗？我找找感觉，
0: 来，
1: 高兴。
0: 哎，没高兴！
1: 哎呀，我出国了！哎呀，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0: 什么意思？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1: 什么说法呢？
0: 好，
1: 这表情行，
0: 表情可以了。前面怎么样？
1: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一点，这个
0: 马虎了
1: 啊！对了，
0: 咱复习一遍，
1: 咱从头来一遍。
0: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1: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精了，静点心，
0: 来啊，
1: 绝对错不了，没问题。

0: 二哥，
1: 二哥，
0: 俺三爷，
1: 三爷，
0: 不是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马鸡哥拜他比，
0: 别信你个不信你佛不能成个灵，
1: 当然，
0: 哎，那么一点高兴乐，哎，
1: 黄一拉哭，黄一拉哭，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就是他了，
1: 就这个了。
0: 下礼拜美国，
1: 这就出国了，
0: 在家等
1: 国博荣。
0: 等我信儿啊，
1: 说出
0: 等我
1: 信儿出。哎哎哎哎哎，刘步刘步刘步刘步刘步，您哪儿去？您这是
0: 刘文步没来？
1: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0: 刘文步
1: 让您刘步的去
0: 啊？怎么了？
1: 咱没完事儿了，这别划过去
0: 啊！
1: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脑子记得住吗？
1: 不，
0: 短句教
1: 你、啊。
0: 不
1: 是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倒。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0: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尼。
1: 哎，对对对，
0: 佛佛布德麦克斯克里亚，
1: 就这句啊。
0: 你问这句？
1: 他问呢？
0: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1: 行，哎，一做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头起脚不齐，这不行。
0: 你就接着表情就行，
1: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0: 这黄一拉裤你得说呀，
1: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0: 你非问，
1: 非问呢？这
0: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1: 这人我跟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0: 我怕你瞪眼。
1: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啊？你
0: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1: 这是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0: 你是什么？
1: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0: 几、哎、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1: 哪那么些事？
0: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1: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0: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卡斯克林吗、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要把你啊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1: 怎么回事啊？啊把我过继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0: 着急着急，你孙子
1: 这是。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什么？
1: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1: 好办呐！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

0: 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咱们江津的一座庄园，今年八月将有新的蝶变重生。在中山古镇散落着36座传统的庄园，如同一卷卷厚重的史书，龙塘庄园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它既是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山镇传统村落集中年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核心工程。2026年的八月，历经精心修缮，这座百年的古庄园正式重获新生。龙塘庄园又名余家大院，坐落于龙塘村。庄园始建于清末明初，坐东北朝西南，应该是坐东北朝西南啊，它的方向。占地面积是8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4160平方米，是江津区规模第二大的古庄园。现存建筑面阔70余米，进深有50米，建有地面房屋95间，楼房36间。整座庄园是由围墙、朝门、虎皮门、戏楼、硬河坝、天井、鱼缸、花园、雕等建筑单元共同构成，是一处功能完备的复合式的四合院。庄园布局讲究围而不隔，隔而不断，建筑是内外互通。作为第二批将近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呢，受岁月的侵蚀，龙塘庄园年久失修，建筑本体长期是面临损毁的风险。2023年江津区启动了辖区传统庄园的抢救性保护修缮工作，中山镇想抓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机遇，将龙塘庄园定为项目的核心工程。2023年的11月完成了项目的设计招标，2024年江津区政府统筹专项资金，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严格恪守修旧如旧的准则，落实安全为主、风格协调、预防为先、旧料利用四大改造的原则，从木柱的墩阶屋面的翻修，到三合土地面的复原，木雕彩绘的防护，再到管线隐蔽的美化，大到建筑构架，小到构建细节，全部尊重历史原貌。在保护古宅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消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使用的舒适度，让百年庄园得以安稳延续。龙塘庄园的蝶变重生只是中山古镇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中山镇地处渝川前生态旅游的金三角核心，也手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中国森林文化小镇、中国最美小镇等11项国字号的名片，斩获了重庆市银联之镇、重庆市文明镇等10项市级荣誉及23项区级荣誉。一张张的奖牌是对当地淳朴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的最好印证。千年岁月沉淀，中山孕育出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特色文化，留存有西南地区保存完好的明清商业老街、30余处山间古庄园等大量的珍贵历史遗存。当地始终坚持保护为主、修旧如旧、原貌留存的理念，跳出静态文物保管的思维，推动五大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传得开，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活化的发展路径。做好文物保护，首先要接续历史的文脉。近年来，中山镇分批实施老街的风貌整治、青石板铺路、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新建的旅游配套设施全部采用了巴渝传统的建筑形制，维护古镇的整体风貌统一。2018年，中山古镇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优秀案例，亮相了第12届中国国际园博会。2021年总投资6782万元的老街抢修性的这样的一个修缮工程启动，受损烧毁的街区在2023年完成复原，并恢复了对外的营业，后续又完成了 4A 级的这个景区的负荷提升、吊桥检修、风雨亭等加固的系列工程。守护古建筑的遗存，更要传承活态的烟火文脉。古镇原址保护、竞买发光水的米杯等商德碑的这样的一个雕刻，打造了碑林与商德文化的长廊。另外，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坚守百年的老药铺九龄堂以及古镇的三绝美食多年保持评价，诚信理念是浸润着市井生活。另外，在古街上还有打盆、打羹、舞龙舞狮等非遗的传统技艺是代代相传，烟熏豆腐、石板糍粑、扎酒等特色美食是延续着传统风味。双峰寺改扩建为四面山少林寺，让历史的文化代代更续。当然，文物不仅要守得住，更要用得好。中山推动文物资源由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深挖五大文化内核，依托民俗节庆、非遗展演等赋能文化
发展，将单一的节庆升级为民俗文化节，融合了康养度假、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红色研学等多元的业态，推动了古镇从单纯的观景向综合文旅休闲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实现了保护活化与富民增收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共赢。2026年呢，千米长堰非遗民俗文化消费季入选了全国非遗传统传播的创新案例，还获得了路透社、印尼频道、泰国等多家境外媒体的报道。溯源回望来路，保护守住根脉，活化势能，发展动能，千年的文脉走出了尘封的岁月，融入了当代的生活。中山镇正以自己的实践书写着保护、传承、活化、融合发展的崭新答卷。

0: 好了，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吃心的啊，我们最近的菜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上次给大家说了，这是秋收的好时节啊，也是一片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好季节。那么菜家，将军菜家等大家一起去吃心嘛。可能大家还在寻找这个秋日的好去处啊，我们今天将近的这个天气也在渐渐转凉了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一起去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沉浸式的感受这样的一个啊民俗文化，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的新米饭，体验稻田撒欢的欢乐。在9月19号呢，蔡家镇第十届的吃心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有份攻略今天将送给大家，请大家收好喽。
1: 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来陪我，美了美了美了。
0: 那么今年的第十届盛会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市集、地道的吃心宴请通通搬到场，约上你和家人朋友共同的回家共赴十年之约吧。那么大家在问啊，上一期的我们的实习主播都在说啊，这个吃心到底是什么呢？吃心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化家常。十年的光阴流转，这项古老的民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形、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那么开幕式当天呢，会有一个吃心宴啊，也就是9月19号的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春堂。大家可以地图导航啊，从江津城区如果开车的话，沿成渝环线高速到江西高速李氏蔡家下道，然后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啊即可到达。我们的现场还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以及新米市的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和农民运动会区，民俗歌舞扭年扭啊，笋河台公耗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的祈福仪式，乡土氛围直接拉满。

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我们的餐桌上。本届吃星设置了两种这个用餐的选择，第一种是桌席，上面有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肉、袈裟肉，还有这个烧白、芝麻圆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硬菜啊。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今年的这个长桌宴，长桌宴有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以及高性价比啊这样的体验乡土的烟火。另外在新米市的集区呢，有新兴小吃街，里边设置了一些小吃的摊位，比如说有凉糕、凉虾、童子燕麦粑、非遗糖画等等各类小吃，是一站式的打卡。另外还有复兴农产品展销加这个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复兴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啊。没有比亚迪，设有这个比亚迪后备箱的这样的一个集市，也就是把后备箱变成了特色的摊位，大家可以在这个比亚迪汽车的后备箱也能买到可能大家想要的这农特产品啊。第三，还有一个农耕民俗的体验区，有这个打糍粑、石磨豆花啊、石磨豆子，可以亲手去捶打糍粑，而且可以亲手直接带走哦啊。这个现场去感受这个农耕的体验，特别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去啊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农民伯伯是怎样去打糍粑的，怎样去这个推豆花的，去感受一下啊，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农耕的亲子教育。当然我们现场除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活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农民运动会和农事的体验区，这是一个专门的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浑水摸鱼，直接抓到鱼可以直接带走，还有欢乐的捉鸭子，捉到鸭子就是你的，趣味的套大鸭、挑粮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等等啊，参赛就能争夺特色的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但是要注意了啊，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任选两项体验项目，啊，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只要带人来蔡家吃星就可以赢新米大赛，全网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带上统一的话题来蔡家吃星，拍摄收割晒谷、吃星民俗、蔡家田园风光等等均可啊。点赞超过了200，活动现场可以领新米5斤；点赞超过了500，活动现场领新米10斤；点赞超过了1000，活动现场领新米20斤啊，就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公众平台发布你在蔡家吃星的视频，并带上来蔡家吃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超过这些点赞数，就可以获得我们相应的新米带回家。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来蔡家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的祈福仪式，逛新潮的市集，吃地道的这个吃星宴，还可以下田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气。那么吃星的预约方式是什么呢？为了让游客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畅游体验本届的吃星文化旅游，既呢开设了两种吃星的宴席模式，宴席座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是每人18块钱啊，还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登录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里边专门有蔡家吃星的这样一条推文，找到推文，点击里边推文里边的立即预定，或者是去扫描我们推文里边的一个二维码，有一个相应的群啊，就可以进行预定，里边还有更多的活动进行一个公告和公示，还有更多的福利也在群里发放。另外在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条推文里边留言，推文的名字就叫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星呢啊，这条推文里边留言的话，有可能啊小编将综合留言点赞情况抽取20名粉丝送出蔡家提供

用的五斤新米。同时呢，留言点赞大于100的粉丝还将获得蔡家送出的两斤新米。留言点赞截止时间到9月15号的10点啊，大家赶紧去点赞。获奖的网友可以在9月16号到9月18号的工作日期间前往江金融媒体中心2楼采编大厅领取新米。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日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吃新盛宴。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就想到了丰收在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江津的文旅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马上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吗？那么咱们重庆的多个景区也目前在官宣了免票优惠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并且有些周末也会有这样的优惠和免票的活动。在重庆多个景区目前呢，凭借特别是我们的教师节期间凭借这个教师资格证可以免票部分游乐项目也可以享优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优惠活动吧就是在9月10号和9月一直到9月13号，也就是延续到我们的这个周末，就有一个全国教师门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国教师可享受咱们将近四面山的针对重庆籍的教师土地岩景点和珍珠湖景点全部的免费体验，所有优惠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都可以实名使用。另外在涪陵各大景区还有一些活动，它是到9月30号都会有这样一个武陵山大裂谷、816工程、洞见816演绎以及陈万宝庄园，还有涪陵榨菜历史记忆馆等等的活动，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套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底。另外在圣灯山的森林公园是9月号到9月10号到9月13号也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在大足，离咱们将近很近的大足的大足石刻，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大足石刻的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等等景区都会有一些凭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打卡券在线下销售窗口办理免票的手续。而且本次优惠活动每人限一次，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现场还有一些针对教师的一些优惠活动。在长寿湖景区在周末期间也会有针对教师节的一些门票的活动还有我们在这个巫山景区以及我们的这个重演渝北文化剧场都会有一些活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是9月7号到11月29号都会有这个演出季的演出，比如说儿童剧、音乐会、话剧、演唱会等等都会有一个活动的这个优惠方式。他们的剧目非常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去观影，比如说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古典的我们的一些传说的儿童剧也好，还有一些适合亲子观看的我们的亲子剧也好，都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赶紧带上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还有教师

这个证书，一起去探索巴渝山水的众多美景吧。从今天开始啊，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气温渐渐在转凉了啊。在江津气象台也发布了重要的气象专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9日的夜间到10日的夜间，我区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下降到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啊，最近就会有小雨频繁的出现啊，降雨时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6到8级的阵性大风等等啊，最高气温将降至22到27摄氏度，意味着我们的高温天气已经渐渐落幕了。在我们的这个江津有这样的一个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啊。在这样的雨天，道路湿滑也能见度较低，建议加强道路的巡查以及行车的安全提示，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外也要防范这个大风对临时搭建物工程塌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远离这个施工的地方，避免高空作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加剧我们的这个市民的危险。此外呢，还要防范大风对水上交通的影响，提醒船舶停靠避风，加强航道的通航安全监管，还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的防范措施。这样的一个大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在外多逗留，特别是在一些屋檐底下呀，一些这个老旧房屋的楼下呀，如果遇到这种大风的话，尽量不要在外行走啊。之前我们给大家科普过，这种伴有阵雨和雷电天气，特别是伴有大风的天气，我们要紧急的避险啊，最好是不要在外多处的逗留。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江津的这个吃星的活动。江津的吃星活动是9月19号在我们的蔡家镇举行，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去搜索咱们江津融媒的推文，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星了，这样一条推文，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推文里边就可以现上的预约进行吃星的活动。它有一个桌席的预定，如果是家里边一家人很多的话，可以去约这样的一个桌席的这个家宴，一桌是500块钱左右啊。如果是单人、个人或者是2、3个人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吃星的活动的话，我们就定他那个18块钱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蛮划算的啊。也欢迎大家到咱们蔡家去吃星。最后，节目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个我们关于江津流感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开打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目前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启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江津其他医疗机构预计本月底全面开放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流感它不是普通的感冒，传染性强啊，易聚集发病，可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感染后易出现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哪里呢？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江津区南门路245号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城南分院啊，另外接种时间是全年开诊，节假日也不休啊，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大家可以咨询电话023-4728-0917。另外还要接种这个疫苗的流感疫苗的朋友，也可以到吉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是023-4756-0245，地点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吉江街道的办事处通泰街的19号。另外在顶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接种，电话是4751-9371，地点是在江津区顶山街道狼山大道180号，在半岛明珠的后面。接种疫苗也有一些禁忌啊，
我们是六月龄以上。

0: 上的儿童无接种禁忌的居民啊，均可以自愿自费的接种。但是有一些感染风险高，还有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的啊，建议优先安排。比如说儿童，尤其是6个月以上到5岁的幼儿，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医务人员、孕期的女性，以及6月龄以下的儿童啊，或者啊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重点场所的人群，这个需要建议优先的去安排和评估啊。这些说这个疫苗的禁忌事项和说明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接种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说明。您是否适合这个接种这个疫苗，会给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有的朋友也在问，那么去年打过了，今年我还需要打吗？其实是要打的。流感毒株每年都在更新疫苗的，它的这个组分也在随之的调整，而且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所以建议是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就赶紧接种一次啊，预防这个流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朋友在问，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吗？啊，它可能做到，难以做到100%的防住，但流感疫苗也能明显的降低感染的风险。什么时候最适合打呢？那么就是建议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的时候最适合的。不要等到身边的人都中招了以后，都得了流感以后你再去打，因为它那个接种以后要2到4周才产生这个保护的抗体。希望朋友们啊，特别是容易患感冒和流感的朋友，赶紧去抓紧时间接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看

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万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使用的刹车油更换周期一般是50,000公里以上或者2年进行更换。当刹车油超过使用时间而继续使用，一般来说对日常的驾驶没有太大问题，车主也不会有明显的异样感觉。但是当车子在下山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制动系统产生的高温很可能会让刹车油沸腾，沸腾产生的气泡在刹车管路当中，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3: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刹车油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更换刹车油最怕混入空气，如果混入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才能上路。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麦棋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

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他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

牧人的家。张彦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彦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彦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彦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彦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彦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李媛媛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2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台。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愿意。
7: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8: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9: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文，
1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0: 韵，
13: 唱念作打，
10: 生旦净末丑，
1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0: 传，
1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南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钟哈，然后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8点钟。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哈，听到我们重播或者正在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直播的朋友，可能都在想了哈，严丽萌今天又要跟我讲啥子好吃的东西了。
1: 对，又到了我美食咨询的时间了，有啥子好吃的就要跟大家聊一下了，因为严丽萌刚刚从外头回来，就是我
0: 消失了两天，
1: 要聊一下去哪点吃好吃。
0: 周末去了趟江西，然后吃了哈江西菜，真的体验了一把，全国最辣的一个城

0: 字的菜，南昌的，真的辣得我灵魂出窍了。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江西菜哈，它是在南昌都真的很辣，然后一旦出了南昌，它江西省它不是每个地方的菜都辣的。还行，其他地方我就觉得味道都很好吃。它那个江西小炒啊，鲜辣小炒啊，我觉得很安逸。它最关键的是，我也没搞懂，我还以为他们都说江西菜全国最辣。我还以为都是光是个干辣干辣，结果没想到还是甜
1: 的。甜辣
0: 的
1: 哦，但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甜辣可能都没得好辣的。哎，他怎么做到的？
0: 他真的，他说我问了的，他说他们那个小米辣是当地的小米辣，就是很辣。哎，你看到放得多吗？也不算很多呀。都看到颜色很鲜艳的，本以为那种鲜艳的不辣。就是直冲脑龄根那种。然后嘴巴都一直拉起，哎，但是很好很好耍的，就是我停哈哈，停个两秒钟、三秒钟或者十几秒钟，我再点，它还好，我都可以接受。如果说我都一直不停的腌，不是我们夹菜嘛，一直吃嘛，一直夹嘛，他不，我真的会受不了。我点那个都是那个梅蛙，他们那烧的那个蛙，还点了一个鱼，还能点了那个梅蛙鱼，还有啥时候还有那个鸡爪爪，哎，鸡爪爪来炒的，也是烧的那种。
1: 应该那个鸡爪爪呀，应该那个入味入的
0: 还甜，
1: 还甜吗？
0: 甜呐，
1: 我以为还
0: 都是甜呐。
1: 我的天，
0: 好，只有凉拌菜没啥子甜味的。还点那个凉拌牛肚儿，哎，四个辣的菜。好，还有就是一个青菜，六个菜，点了六个菜。我们一家人，我觉得全是辣的，红火餐了。确实哈，还有牛蛙，他们在我们点菜的时候，他说你们全部都点辣的菜嘛，大部分都是。他要不要清淡的？他外地人吃不惯咯，哈，辣得很。我说没得关系，我们重庆的。好，都很得意。然后我走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那个牛蛙是越吃越辣哟，吃到后头，我说没关系，不要怕，好。我觉得还好吃啊，下来都是那个一直吃一直吃的那个状态，都是，哎呀，好辣呀，好辣呀！就是重庆的火锅，重庆的任何菜，永远都不会觉得第一口辣到最后也辣。
1: 哎，对头，一般
0: 是
1: 那种
0: 感觉，
1: 辣完都还好。
0: 哎，要么都是才开始觉得几口，第一口有点辣，第二口、第三口就觉得好了，没事的了哈。
1: 也不至于没得事，但是可能是会没那么辣的，我觉得是
0: 没那么夸张，它会让人觉得一直辣，辣出了灵魂出窍那种感觉。
1: 对头，对头。
0: 我无法来形容那种辣的那种感受。哎，然后到了江西来南昌那一天的第一天晚上哈，吃的是叫那个一个网红店还是算。哎。就是基本上要提前预定的那种，叫打平河鲜辣小炒。去了万寿宫那边，南昌还可以。
1: 推荐一下哈。
0: 就是我们到了都以为吃不到了噻哈，十一点了哈。然后他说本来十点钟个门，他说你在十一点之前把餐点完哈。接到我们最后一桌，运气好。
1: 厉害厉害。
0: 哎，十一点钟想吃不到份了哈，打车过去哈。哎，还是可以，我觉得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我觉得非常愿意去那种城市吃。还有他们的那个南昌米粉瓦罐汤，我觉得那两样东西还真的还不错。那两样东西还值得推荐呢，你不要说，还是清淡的。哎，他那两个不辣。哎，清淡的瓦罐汤很香，那个汤很纯。
1: 你说那边有清淡的，我都觉得好神奇啊！我一直以为那边都是纯辣。
0: 江津不是有那个医馆吗？都是开了在步行街开了很多点儿。
1: 都是那个小馆馆。
0: 馆馆，然后一饭，都是江西的噻。是瓦罐汤。对，好，然后瓦罐汤很香，一个瓦罐罐，然后他们的瓦罐罐比江津的小多了。只少个中嘴儿。
1: 那可能有点像沙县那种瓦罐儿。
0: 哎，对对对，小的小罐罐儿啊，哎，皮蛋瘦肉粥最好吃。我点了其他的牛肉啊、羊肉啊也点了的，还有骨头、大骨头也点了的，也很香哈、可以，整个菜系来说是还是比较适合我们重庆的朋友口味。还有那个南昌米粉我觉得不错。我后头走到那个岳阳了，走到那个常德米粉，说常德米粉很好吃，我也觉得还好吧。我总的来说粉上面来说肯定是云贵最好吃。哎，那个没得话说的。那江西的小炒，反正我们是把那个就稍微最辣的那个凉拌的那个凉拌牛舌是什么玩了的？
1: 凉拌牛舌，
0: 哎，凉拌牛舌。
1: 那个他给我眼里面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的盘子，我。

0: 他要给我砍什么。
1: 哦，好，来来来来来来，看不到出来，反正一看到一片都是红色的，他们所有的菜，
0: 嗯，
1: 都是看到面上有
0: 流色，
1: 面上的菜它是面上的海椒，它有那个鸡块那个干海椒，其他的全是那个小米辣和那个豆豆儿，哎。有豆豆在里头，他还加豆豆在里头，
0: 嗯嗯，
1: 都小米辣，包括那个鸡爪爪，就是那个干烧鸡爪爪那种炒的小炒的鸡爪爪，
0: 嗯，
1: 他都没有看起放很多海椒，
0: 嗯嗯嗯，
1: 但是整个色彩整个菜系它都是很红很红的，
0: 它是不是原
1: 基本上还是原图吧，我记得这几乎都还是原图吧，
0: 嗯，
1: 哎，
0: 它有没有可能是用红油用的比较多，
1: 都是辣椒，都是那个他们那个小尖椒，
0: 哦，
1: 嗯，小米辣，他们都放小米辣，但真的比香菜辣多了，看起像香菜那种小米辣嘛，多放比较多，但是真的比香菜辣多了，
0: 嗯嗯，
1: 我觉得香菜根本没有什么挑战呐、啊，一点不辣呀，
0: 嗯，
1: 可以哈、啊，哎，对，我觉得江西菜还真的可以值得跟大家聊一下，而且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想到，以前我都不晓得，没有接触过啥子江西的朋友，就没想到南昌菜那么辣。后来到了九江，吃了一家店叫那个，南昌是那个，一刚才说那个店名叫啥子啊？大平河。哎，我说那个店名啷、个是四川的方言呢？大平河是不是老板是四川的哦？
0: 哎，有可能哦。
1: 好，然后他们江西喝的那个茶叫那个江西昆茶，
0: 嗯，
1: 这茶还可以，嗯，就是他们奶茶店，
0: 哦，
1: 江西昆茶。这是以瓦罐来做的，
0: 嗯，
1: 有很多瓦罐的，
0: 哦，那还蛮有意思。
1: 就是瓦罐这样一泊一泊的，很大一罐的，
0: 嗯，
1: 啊、还蛮贵呢，22一罐，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然后又到九江，他说九江的菜就不辣了，很好吃，我觉得九江菜还比较适合我们的口味，
0: 嗯，
1: 哎，九江吃了一个叫那个当地朋友介绍的叫一切烧。
0: 一切烧、
1: 一切烧菜馆，
0: 嗯，
1: 对，还是开了有20年了，这家菜馆每次去都要排队，
0: 嗯，
1: 啊，当天去也是去的很晚了哈，很多菜都没有了，点了一个巧克力蒸板子，但是那个巧克力很大，
0: 嗯，
1: 很大一只，可能有我半只手臂那么大还长，我比我手臂还长那种，
0: 嗯，
1: 半只手臂，大半只手臂那么长，朋友们，
0: 我、很大了，很大，
1: 一直就是不到我的手掌这里到这里，
0: 嗯。
1: 对，
0: 收大家收比例差不多，
1: 对对对对，68菜、
0: 好便宜啊，
1: 这个可好吃、哎，便宜，他们价格很便宜，还点了一个那个干烧的那个鸭子，还有一个牛肉汤金汤，他们就 不太辣也不太甜，很香，
0: 是的，
1: 哎，走到九江去，好，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菜还不错，反正我觉得江西菜印象很好，印象特别特别好哈、哎，就是哎，他为啥子没有被去？就是那个时候也都是还是蛮出名的，我觉得江西菜还很有特色呀。
0: 嗯。
1: 但是不怎么，他又不算很出名。虽然那些年真江西小烧开始慢慢走出声了。
0: 嗯。
1: 哦，慢慢被看到啊，他还是没得我们的那个云贵川地区的菜火。
0: 嗯，
1: 对不对？可能是不是因为太辣了？他们也是流行江西小炒哦，小炒的形式。哎，如果说川菜、湘菜以辣为名的话，我觉得江西菜都更不得了了，
0: 嗯，
1: 更不得了了，完全没想到哈，所有朋友都不知道江西小炒有那么大，全国最辣，你能想到吗？
0: 嗯，根本没想到能辣成那个样子，
1: 嗯，
0: 而且也都是去年开始，大家可能才开始晓得原来江西那个辣，对不对？
1: 可能那个景德镇那个鸡排锅出名了过后
0: 啊，才开始的，
1: 是不是？
0: 对头对头，
1: 有点带火，对吧？江西早早开始迎来一些热度，
0: 嗯，
1: 所以朋友们，你对哪个地方的菜哈很感兴趣？你看江西的辣，川菜的麻辣，湘菜的香辣，真的有点不同哈，
0: 嗯，
1: 哎，它就是纯辣味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你赣江之流啊，它真的鲜活，而且那边鱼还很不错
0: 啊，哦，
1: 有鄱阳湖、洞庭湖，
0: 哦，鄱阳湖，
1: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湖好大，看起像江，像那个海一样，更不像江。我们这边江都很，一眼都看得到江对岸的干嘛哈？
0: 嗯，
1: 哎，人家的那个鄱阳湖的话，像海一样，站在海里面，那种感觉，一层又一层，完全望不到边的，哎，那跨湖大桥修得很漂亮的，
0: 嗯，
1: 山也很美，很蛮好看的。所以，哎，这是从去年开始哈，江西辣的一些视频在。

0: 平台就反复的迎来一些热潮，就是那种视频里都看到那个滚球啊，个海啸翻滚的瞬间，哇塞，就真的有什么啦，橄榄小草鱼那些外焦内嫩的啊，这是鲜辣的那个独特的风味，特别特别的爽。所以它还是有点年头年生的哈，需要真正的好吃的东西，整理随便好久都不怕被别个看到，对，他一定会被别个看，甚至一定会被别个看到，对不对啊？对，他说这个咸辣的爆炒都带来那种饭张力，叫那个饭张力嘛，那个视觉冲击感，对，每一道菜都是很鲜艳的那个红，还有同时你看他同时还有其他的菜系啊，瓦罐汤啊，也有清淡的啊，他吃法还是蛮多的，你会发现，米饭汤汁啊，每道菜的煮法，他汤汁小炒肉啊那些，对，好，你吃过梅花肉吗？江西这有好吃的梅花肉，
1: 梅花肉，
0: 对，
1: 梅毛肉是不是一个东西？
0: 差不多，有点像那种，对对对对对对。
1: 哎，重庆那边
0: 还有搭配高汤。
1: 哎，那边很多烧烤店喜欢做那种粑粑串儿，就是用的梅毛肉啊、梅花肉都有。
0: 对对对，很舒服哈。所以，跟到眼里面今天这会儿哈，哎，跟大家摆了会儿啥子江西菜、赣菜哈，南昌、九江、金德镇风味为主的地方菜系，还是蛮有特色的。它关键是一些什么南昌特色的三杯鸡啊、藜蒿炒腊肉、瓦罐汤、南昌拌粉甚至那些口味的都是蛮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哎，南昌米粉现在也比较出名啊，对，它的色。颜色特别的重，我现在发现了，它颜色看起重，我们一直都以为颜色很重的、很鲜艳的，它不辣，
1: 翻起来了那个，
0: 口感是比较肥厚的，喜好辣椒，它而甚至讲究一个造型啊、搭配啊那些火攻，可能就是一猛火啊，这厨师他还讲也会更辣一些，啊，虽然他菜品比较朴实，但是他注重那个辣味哈，也注重一些原味的菜系也有很多，所以那几年江西小炒还是慢慢开始走红起来了啊，哎，他们还有些什么菜系呢？比方说还是丝鱼炒蛋，哎，很多鱼很喜欢吃鱼，好，炸丝鸡、浔阳鱼片儿，他们那边南昌有一叫浔阳区的，
1: 是的
0: 鱼肉也很喜欢吃哈，米粉牛肉，那天我吃的那个肯定是米粉牛肉叫名字，好，还有就是什么东西，哎，就是那个什么东西叫什么金钱吊葫芦，还有啥子樟树包面啊、黄缘米糕等等那些东西，所以赣菜还是蛮有特色的。你要赣，江西的赣是怎么来的吗？就是一个张一个贡，两个字拼在一起的，
1: 啥子？
0: 就是一个张江一个贡江啊，连接在一起形成的那个府，应该准确的说，就长江这一片儿啊，他们这边的鱼米之乡来赣饭了，正儿八经的赣菜。啊，所以它除了一些原汁原味型的菜系的特色以外，他们也喜辣。对，江西菜那个三杯鸡都是典型代表，它是说就是说那种就是选用的都是旺仔三黄子鸡啊，剁块儿过后直接盛入那个砂锅锅里头，用炭火。炭火炉子来焖的，鸡肉的话，它其实里头蛋白质啊、脂肪啊，全部都在个汤汁里头都保留起了，很香，而且那个调料中只需要放酱油，还放猪油、放米酒过一杯，去除里头的腥味，突出鸡的那种鲜味道，就达到目的了，三杯鸡。哎，大家知道吧，三杯鸡很出名吧，江西
1: 三杯鸡，
0: 哎，对，所以而且他们的那些辣味的菜，干红椒，哎，鲜蒜头儿，哈，盐巴、酱油、料酒、盐，还有他们最有特色的那个小米辣，当地的小米辣，哎，组成了他那个江西的那个赣菜的特色哈，江西现在大家都 知道走出去都知道江西小炒江西小炒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好多朋友说真的没想到来到了南昌，辣得我灵魂出窍。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哈。嗯，哎，当然在其他城市你能够吃到那个干饭先生啥子江西小炒那些牌子的。
1: 嗯，
0: 对，还有小江西什么什么菜之类的这些品牌，在其他城市现在也吃得到了，慢慢的，
1: 嗯，
0: 它出省了哈。
1: 嗯，
0: 对，所以在那个国内的餐饮版图里头，就很多很多的江西菜开始出圈了。
1: 嗯，
0: 哎，小江西这个品牌就是习碎西，好，然后赶饭先生哪个品牌啊？两家品牌还是走得比较远的，嗯，啊，在一些城市就被哎很多朋友看到了，还做得不错哈。
1: 嗯，
0: 所以也成到眼里面。嗯，这个热度哈，我周末去了趟江西，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1: 嗯，
0: 哎，我们赶采的那个菜系。
1: 嗯，
0: 是的哈。所以朋友们，你们想吃点啥呢？有什么，哎，出去走了走一走一走，吃了吃的啊，哎，可以跟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message 先是023475230050，好吧。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哎，现在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去关注江津弄美。嗯，同时也在直播间跟大家，我们可以留言哈，一起聊一聊。嗯，
1: 好，
0: 然后这几天我还晓得一个事情呢，彩家吃新要开始搞起来呀，小九。
1: 嗯，彩家吃新呐，
0: 对，
1: 又是一个好事情呐。每年的吃新都很热闹，很好玩，
0: 对，很热闹哈。哎，
1: 我每年基本上都还是去了的，
0: 去了彩家的。
1: 嗯，
0: 吃新感觉每年都有每年的味道，是不是？
1: 嗯，
0: 特别我喜欢吃彩家的那个鸡汤豆花饭。
1: 嗯，
0: 他吃新其实都是吃新米，说实话。
1: 嗯
0: 嗯，今年呢是在9月19号，哦，第四届吃新文化旅游节了。
1: 嗯，
0: 哦，十年了，哎，不容易哦啊。
1: 嗯，
0: 好吃的好玩的好耍的好逛的礼物，人家菜家都跟大家准备好了。
1: 嗯，
0: 哎，你去过菜家那个吃新的时候做过那个祈福仪式吗？
1: 祈福仪式，我，嗯，是上头有主持人，我在下头听。因为我是去一般是去拍摄。
0: 他吃饭之前他要给做个祈福仪式，吃饭之前。
1: 哎，好像上
0: 香。上香。
1: 啊，有个上香仪式，对。
0: 对对对对，这是祈福。
1: 嗯
0: 嗯。好，然后就是当天的活动的话，9月19号还有非遗展演呐，龙狮运动会啊，特色的市集啊，地道的吃新宴呐。
1: 嗯。
0: 哎，新米很香。
1: 嗯。
0: 还有我觉得他们的干姜的拿来喂啊，个猪蹄子。
1: 嗯。
0: 哎，想吃吃的，还煮那个芝麻圆子。还有哪些菜系都很有特色，
1: 嗯，
0: 很好吃啊。豆花饭，还有那个烧焦豆花饭，然后烧焦咸的烧的海椒，我们都在那个坝坝里头烧。
1: 嗯
0: 嗯，印象很深啊。打谷子新米哈，哎，大家体验盘，哎，吃新嘛，都是那个菜家，我们江津菜家，菜家镇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现在可以说是，
1: 嗯，
0: 对，我们就是起源于古人对那个土地丰收的那种感恩，
1: 嗯，
0: 叫每一年的新的粮食刚刚熟了过后，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哈，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话家常，嗯，转眼十年了。
1: 是，哎呀，时间过得还是很快呀。
0: 嗯，对，那个9月19号星期六9点到下午4点哈，我们在那个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村堂那个地方哈，请大家，去邀请大家开幕式即吃新宴，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到江津城区过后，我们绕。我们的成渝环线高速再绕到江西高速历史或者蔡家下道过后，我们直接导航到那个红村塘水上仙龚康阳休闲基地那个地方去，明白啊？
1: 嗯，
0: 去凑一凑热闹，民俗歌舞、留秧歌儿、打哈儿谷子、看哈儿表演、吃哈儿鲜、做哈儿祈福仪式、舔一哈儿正宗的乡土氛围意思，直接那种感觉氛围感拉满了。吃新宴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等到大家，那个些宴席上有啥子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白夹烧肉、我们的芝麻圆子、蒸鸭蒸鱼等等地道的农家硬菜。
1: 嗯，
0: 哎，还有长桌宴的是圆桌，长桌宴就是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性价比超高的乡土我们的那个烟火气息，
1: 嗯，
0: 等到大家去体验新米市集去，那是可以买我们的新米，还有在新的那种小吃街去吃凉糕、凉虾、童子燕麦粑、非遗糖块等等各类的那种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 怎么样？还有一些后备箱里头的一些集市，富硒农产品展销哈、啊，还有富硒农产品，还是干豇豆啦，哎，腊肉啊。哦，对对对，当场还有现场还有，直播带货，大家去感受一下。哎，设有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汽车后备箱变身特色摊位。
1: 嗯，是的，还是很有意思哈、啊。
0: 对，
1: 然后每年都把那个次新做出了一些新意来。

0: 好，那个打糍粑丝馍馍豆子现场你都可以在那个农耕民俗体验区去体验亲手拿着糍粑亲手磨哈馍子团豆花啊，朋友们，还有就是稻田里那个浑水摸鱼那些活动，提前预定吗？还是当场都可以去哦？
1: 嗯，
0: 哎，可以体验哈，抓到鱼直接带去走，黄豆做鸭子，做到也是你的，趣味的套大窝呀，还是哎呦，
1: 抓到
0: 都
1: 是
0: 的，有意思的哈。啊，当然你要购买坐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
1: 嗯，
0: 好，然后购买长船的游客也可以参加洪水摸鱼的那个项目，都是他们那个坐席，蔡家慈心9月19号那天的蔡家慈心那个坐席，大家可以都是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然后都是来蔡家慈心那个话题迎迎新米大奖，大家可以在那个全网的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
1: 嗯，
0: 统一话题哈，你当场吃了过后拍了过后。有很多有意思啊！如果是就是说要提前预定的朋友，好，在我们江金融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哎，有一条微信都是去找那条微信叫蔡家镇，喊你来吃鲜，好吃好玩，全九位9.19不见不散，9月19号不见不散。那，
1: 嗯，
0: 条微信的后头有一个二维码，哈，都是那个。我们的9月19号蔡家慈心记的那个交流群，扫码进去，你都可以去提前预定那个餐桌，
1: 嗯，
0: 长桌呀、圆桌呀，那个都可以。哈，那个宴席价位是580块一桌哈，
1: 嗯。
0: 如果你是长桌宴的朋友，都是18块钱一个人。
1: 嗯，
0: 哎，你去加那个微信啊，扫二维码进去，赶快提前预定我们的蔡家慈心宴。
1: 嗯，
0: 好。我们上半场我为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好吃的好耍的东西，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反正休息好哈，
1: 嗯，
0: 喝口水，反正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好吧。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这近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不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就回来接着跟大家聊会儿美食资讯哈。
0: 嗯，对，那个首先美食资讯啊，好的，首先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咖啡过后，姑妹儿又买起了那个啤酒。
1: 妈，姑妹儿买啤酒啊？
0: 对，
1: 奶茶味的买。
0: 现打的啤酒，新鲜上线，在杭州。
1: 嗯，
0: 哦，一家店，那个应该它是少数，不是全部，啊，对，在杭州9月5号上线的，哎，那家店多了一台啤酒机，人家姑妹儿继续在做加法，啊，姑妹儿奶茶还是出名儿的，哈，开了很多很多店儿，哈，每个城市都是，
1: 嗯，
0: 姑妹儿的奶茶店还是很多的，很常见的，哈，啊，他除了现在做咖啡以外，还做到了鲜啤，啊，现打的啤酒，新鲜上市。有没有听说过吗？
1: 嗯，
0: 哦，对，鲜啤。哎，我就是前段时间那个青岛啤酒节的时候，我去喝了那个青岛的鲜啤，哎，我觉得挺好喝的。
1: 嗯，
0: 对，很舒服，我觉得新鲜的那个啤酒，现打出来的，啊，很爽哈。不晓得那个古茗儿那个鲜啤是哪点来的那个原材料？
1: 啊，
0: 说是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始做意式冰淇淋了。
1: 嗯，开始做那种了。啊，
0: 对。
1: 还是可以，
0: 他们现在
1: 我都觉得比啤酒好弄点，
0: 可能是吧，那种反正跨界还是比较，哎，比较丰富的，啷、那个说呀，不断的在尝试新鲜的东西哈。
1: 嗯、
0: 他们现在的那个现打鲜啤啊，经典的生啤的价格、嗯、哈，嗯、你小程序上面去买的话就是12块钱，
1: 嗯，
0: 折后价。还有包括那个三重的油拉格哈、嗯，就是小程序打折以后就是15块钱哈，就是一般的那个生啤就是大概原麦汁的浓度是4.9度，
1: 嗯，
0: 对，大概都是10度以上哦，
1: 嗯，
0: 哎，酒精浓度3.几哈，对，嗯，还是比较新鲜的，
1: 都是比较正常的，
0: 对，正常的啤酒的度数哦，嗯、对。它其实那两款产品的那个酒精度和风味上的区别来说，它是还是比较接近传统的啤酒的口味的，对，好，然后另外一款它说是有果味的，更有那种酒精感的，
1: 嗯，
0: 哎，就是两种，一个是传统味的，一个是那个有点果味的那种味道。啊，整个那个门店现在开张几天嘛，哈，说是消费者来看哈，都是很多都是来哎。打卡的，
1: 嗯，
0: 哦，就是来尝一下味道啊，就是好多朋友在那个平台上就分享哈，社交平台上就说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说喜欢他那个有一款叫那个三重油拉格那个朋友哈、嗯，他说那个柚子味很清香，
1: 嗯，
0: 很清新，酒味不浓哈，适合想喝又怕苦怕醉的人。
1: 嗯，
0: 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那种，哎，另外一款呢，他都说没得酒香香气，但是偏寡淡一点啊。有些人的声音是这样说话。
1: 嗯，
0: 还有朋友在那个社交平台就是留言说，快去别的城市开，不要在这里开了。
1: 嗯、
0: 还有人直接都说。

0: 说的，现在奶茶店真的是有啥卖啥，哦，有啥卖啥，嗯，但是从那个店铺的那个消费来看哈，嗯，那个哎那间开张的情况来看哈，那个店员就说，哎，他说卖的还可以啊，我们这个还很不错呀，比方说那个酒吧哈，上午十一点钟那个三重牛，那给他的库存198，
1: 嗯，
0: 198件，然后下午5点的时候就卖了，就降到了175件，然后5点半先是本店都卖完了，
1: 哦，
0: 对。
1: 这个卖的也太好了，
0: 他在这个特定时间段他就一下子就售空了，
1: 嗯
0: 嗯，好，另外一款他都没有显示库存数量，所以说有一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或者那个有柚子味道的人还卖的比较好一些，
1: 嗯，
0: 哎，可能去奶茶店的朋友他还是比较喜欢，不是纯的买啤酒那种感觉，还是要加点东西在里头，
1: 嗯，
0: 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郭明的那一款就是那个柚子味的那一款，所以卖的好一些，
1: 嗯，
0: 肯定会这样子啊，对啊，我买啤酒的地方我就去买酒的地方买呀，我要去奶茶店买呀，是不是还去过玩意，
1: 嗯，
0: 可能有朋友是有那种心态哈，
1: 嗯，
0: 所以说那个现打的鲜啤在郭明来说可能太不太占优势，你说买开玩笑就说了哈，说买冰淇淋可能我还想得通点咯，
1: 哎，是啊，我这冰淇淋因为你看呐，啊，比如说蜜雪冰城啊那些，他都其实都做冰淇淋，就是嘛，而且他冰淇淋买你只需要个冰淇淋机都可以了，啊，个啤酒还是要麻烦很多哟。
0: 人家古美现在做呀，只要做啤酒，人家又现在直接冷链啊，
1: 嗯，
0: 啊，整个冷链的那种鲜啤工厂和冷链配送的门槛，
1: 嗯，
0: 别个还自己要弄，哦，哎，不只是你现在就是他要去嫁接别个，
1: 嗯，
0: 哦，开始正儿八经，正儿八经生根的一个那个，如果做得好，我们还是乐意看到茶饮那些加法的，
1: 嗯，
0: 是吧？哎，我们还是可以的，所以可以接受的，就还是要大家喜欢这个口味，你才好卖嘛，
1: 嗯，
0: 我们才好喝嘛，嗯，对不对？好，所以对股民来说，鲜啤能不能够留下，最终还是要看那笔生意算一下到底划不划得来，
1: 嗯，
0: 啊，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消费需求，
1: 嗯，
0: 来重庆我们尝一尝哈，对，要是有那种味道觉得可以的，我们就可以长期的选购了，
1: 哎，
0: 对，那是来自古米尔的这个事情，开始买啤酒了，对，在杭州一家店，首先开张营业了啊，
1: 嗯，
0: 对吧？这个很有意思，这几年真的是融合的那些东西元素啊，特别是餐饮太多了，
1: 嗯，
0: 哎，就太多了，就其他行业还好，其他行业它都是，我专心做啥子我都差不多都可以了哈，
1: 嗯嗯，
0: 啊，它不会跨得很猛，哎，吃东西还是猛。
1: 嗯，
0: 还是猛，还是算猛的，
1: 嗯，
0: 还是算比较猛的哈，
1: 嗯，
0: 但是嗯，这个跨界做的好不好，还是有很多吐槽的声音哦，
1: 嗯，
0: 对，经过一些嗯，哎，时间的沉淀，
1: 好，
0: 还有个是还有个事情，说那个饺子店元记云饺，大家吃过没有啊？
1: 元记云饺，哇，
0: 哎，元记云饺，
1: 我不想吃啥子时候我都会买它，
0: 嗯。元记云饺现在它的5.0新店型在河南的驻马店落地。
1: 嗯，
0: 它那个菜单上面除了有饺子，还有烧麦、卤煮、茶饮、糖水以及酒水。
1: 嗯，
0: 而且门店是24小时营业的。
1: 嗯，
0: 所以那个饺子店都也变成了有酒有肉不止云饺，这又一个跨界的来的啦。
1: 嗯，他那个云饺我还买过好多回，我还是都喜欢的。
0: 嗯。
1: 我觉得他们那个云饺真的好吃，
0: 好，啊，
1: 是真的好吃，
0: 真的
1: 不开玩笑。嗯，
0: 对，味道很多很多种口味，
1: 嗯，
0: 海鲜的呀，还有它是干拌的呀，
1: 嗯，
0: 哦，
1: 是的，
0: 一汤水多的呀，各种口味都有，
1: 嗯，
0: 对，还是比较有特色，跟一般的饺子店确实它味型区别很大。
1: 嗯，
0: 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嗯，哎，元记云饺还不错，
1: 嗯
0: 啊。至于它为啥子又开了一个升级店儿哈？哎，因为元记云饺主要是靠的是，那个手工现包四个字。他说实话，
1: 嗯，
0: 他给你在面前包，其实他那些食物是，他也是那种，怎么说来的？也是预制好的，先做好了
1: 啊，但
0: 是在你面前包而已。
1: 对对对，那也不错了嘛。就相比其他冷冻的、熟冻的，还是要好很多。
0: 嗯，还好还好，就是。
1: 嗯，
0: 他每个门店都做到些很好的那种效果，还是不容易。
1: 嗯，
0: 啊，总的来说那个品牌还是做得可以哈。
1: 嗯，
0: 好，关键是那家店，河南那家店呢，哎，驻马 店儿啊，他那家店儿啊。

0: 键是啊，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真的就是随时随地都吃菜刀，哎，喝酒、吃肉、吃饺子，哎，都有哈。那个茶饮也有，
1: 嗯
0: 嗯，奶茶也喝到，所以饺子店都开始融合了。难得难得，所以做一些加法，好多店就是你会发现，而且你看在上海有一家网红的一个饺子店，叫那个二年手做鲜饺的家店，每天的限量供应100份饺子，然后堂食甚至需要提前预定，就一份饺子定价从38到158，
1: 嗯，
0: 对，那个黑松露黑虎虾饺。一
1: 哦，挺
0: 一杆儿
1: 好吃的，没说
0: 这一个饺子就卖一个一颗，卖16块钱，
1: 嗯，
0: 我们再将近16块钱，是不是可以吃到2两了？
1: 哎，最少最少，你没说那点钱还是能吃很多了。
0: 对，好多朋友都是，开车几十公里、100公里都专门吃他们家的那个黑松露黑虎虾饺，
1: 嗯
0: 嗯，据说很好吃。
1: 是的，是的，
0: 对，一个饺子很好吃，
1: 嗯，
0: 还有杭州的一个叫鸿运水饺也很好吃，
1: 嗯，
0: 它虽然和那个就像有路边的那种夫妻店就说，但是它菜单上的也是黑松露的鲜饺，
1: 嗯，
0: 鲜肉饺也卖到了199一份儿，
1: 嗯，
0: 海胆鲜肉饺99块钱一份儿。
1: 嗯，
0: 就他们走红了过后哈，一年就连开了很多家新店，食材好，它价格卖得起来，还是有人去光顾啊。
1: 嗯，肯定啊，肯定。哎，只要东西好，其实
0: 对，
1: 都还是买账。现在
0: 这些品牌的核心逻辑就是珍惜的食材、手工限制、仪式感、体验感，哈，吃饱为刚需，最重要的是吃出那种体验的那种消费。
1: 嗯，
0: 对，好，另外的一些评价的氛围感的，比如说元气营销也算是饺子里面也算稍微偏比一般的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吃的那种饺子店还是要贵一些的了。
1: 嗯，
0: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很舒服哈。饺子店本身其实不贵，但是他把服务和体验做出来，预期过后这种氛围感打造出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出圈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还是很愿意选择那些店儿，
1: 对，
0: 去光顾的。
1: 嗯，
0: 所以今天带来的下半场带来的这些资讯好像都是融合，但是我们更愿意还是哎走出去选择他们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吃到好吃的漂亮饭。
1: 嗯，
0: 好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哈，在下班路上，在回家路上哈，都可以来听听我们的津津有味。我们这里是 FM98.7，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rock you。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入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飘，喝了也难众山小，第三口尽宴客，一碗喝到天不得，第四口不准吃。

就来乱撇菜，手也沉全都来，感情深也抠门，感情浅浅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

0: 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

0: 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

0: 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5: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天，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穴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献礼：
6: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7: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8: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2: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

0: 这次这样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

0: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4: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6: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

0: 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提升至三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3: 嗯，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3: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0: 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各位亲爱的网友，抖音平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我们每天使用的这个手机哈，频率非常的高，但是对于家里头那个电视机，不知道使用的频率会怎样。我想问小冉，你们家里头爱看电视吗？
1: 我们家爱看电视的都是70多岁的老年人，
0: 70、80岁的老年人。哎，我想问一下，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觉得使用方便吗？
1: 他们现在因为开机已经很熟练了，所以比较方便。但一开始那个电视装上去的时候，得有那个安装电视的人来教我们
0: 怎么操作。
1: 哇，那个操作流程之复杂，当时我去学的嘛，我都记不住那些操作，我还得一边拿手机录下来看他怎么操作的，然后等着第二天要想再看的时候，再照着那个手机的方式逐步的打开，直到你能够完全熟练的去操作它。
0: 看来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操作起来都麻烦，都是70、80岁的了哈。感觉这个电视机好像是叫什么，以前是笨笨的，操作比较简单，

0: 现在里头的内容多了，反而操作比较麻烦了哈。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老年人还只是操作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一进入到这个主页面，发现这个要钱那个要钱，真正的当我们花了钱去订了某些服务以后呢，会发现要要点开其他的一些项目，另外还要花钱，这种收费叫做套娃式收费哈。让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吐槽，非常的烦恼的一件事儿哈。那最近呢，关于我们看电视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好消息？
1: 就8月31号的时候嘛，这个中国广电就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集采的公告嘛。然后它是首批采购了818万套这个 USB 的适配器，预算大概在4.9亿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以后看电视可能不再需要那个又笨然后又大的机顶盒了，我们只需要插一个像小 U 盘一样的东西，开机了就能够直接看直播。
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革了哈。说起那个机顶盒呢，很多的一些消费者说，哎呦，确实比较麻烦又重哈。有的房间比较窄的话，那个机顶盒还不知道往哪儿放，只能是贴在定在那个电视墙上。
1: 对，
0: 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从这个房间换到另外一个房间的话，移来移去的也不方便。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用机顶盒的时候呢，说不要钱，这个是送的啊。其实到吗？你知道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的哈。这个机顶盒说是免费送的，其实也是折合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收费的项目里头。比方说，有的是每个月收39，有的收58什么的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未来的话，这个每家每户的咱们的这个机顶盒将会慢慢的告别历史舞台。对于过去20年来，咱们收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电视节目，像我们在江津有很多的哈，像广电呢，还有我们这个电信呢、移动啊，这些运营商，他们也是在进行下一步的动作，把这个机顶盒慢慢的淘汰出历史舞台，在准备用到这个适配器哈。这个适配器呢，就像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 U 盘插在这个电视机上哈。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对于咱们家里头的一些电视可能要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了，因为既然是一个小小的 U 盘插在电视机上头哈，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电视机插不了，没有 USB 接口的那就插不了了，所以对于老旧电视机应该会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哈，网友们哈对此事是怎样的一些看法。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网友们也是吵翻了。有的说我最讨厌那个机顶盒了哈，那么沉重，搬来搬去的，搬个家也不容易，我买了房子还要另外搬家。
1: 对，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还有的网友说，早点干嘛去了呢？哎，你这个机顶盒确实不方便，关键是你这个收费方式让很多人吐槽。为什么说咱们目前来讲，国家就中国广电会出台这样的一些消息，是属于咱们企业的一个自主的决定呢？各大运营商什么中国广电呢？中国移动啊，中国电信呢？是他们自主的决定呢？自觉的行动呢？还是说迫于现实压力所带来的这样的一波调整？好，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主题就叫做告别机顶盒，电视机能不能够一键回家，就回到我们以前的那种笨笨的那种状态哈，拿着遥控板就可以看了。现在是机顶盒是一个遥控板，电视机是一个遥控板，两个遥控板就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操作不方便哈。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哈，话题互动就是这样啊。欢迎各位亲爱的网友们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融媒，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关注以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说到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在上个月月底8月31号发生的啊这样的一个新闻。中国广电正式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采集公告，首批采用800多万套的 USB 适配器，总预算超过了4亿9000万。这个适配器呢，其实就是以前的这个机顶盒，把它插在这个电视机上，比以前那种大大的、方方的、重重的要方便多了。而且呢，你拿这个适配器就像一个 U 盘一样，随插随用， 哎，很方便。嗯，所以目前来讲，用到这个适配器的方案跟以前用到机顶盒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应用软件加上适配器的硬件方案。不像我们以前最传统的看电视节目，看过了就没有办法回看。现在呢，确实就说这个机顶盒吧，可以回看，可以点播，也可以直播。那用到这个适配器，依然可以实现这三种功能的一种切换。我们没有必要再拿一个额外的设备来看开机直播，只要是一个遥控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操作。但是前提是这个电视机上有一个小小的适配器。
1: 哎，那这样确实感觉会很方便，因为只要一个遥控器，以前两个遥控器来回着操作，确实很不容易哈。而且现在这个中国广电、中国电信还有联通啊、移动都在计划要在2026年嘛，是要面向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的用户推广数千万台的这种一体化的电视机。哎，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的机顶盒的模式会迎来系统性的终结？
0: 嗯，你还别说，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哈。过去执行了20多年的机顶盒的这个时代，已经是逐渐的要走出历史舞台了。别说是中国广电的，就像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他们都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些机顶盒，哎，都是这样子的。有的大，有的小，哎，这个尺寸也不一样。但是呢，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哈出台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意味着以后咱们用到适配器就可以方便看电视，只需要一个遥控板就搞定，不需要两个遥控板切换，也不需要沉重的这个机顶盒来进行看电视节目了。当然了，为什么说国家广电会用到这个投资会有4亿9000万，会采购800多万套 USB 适配器？每个如果是集采的话，每个适配器只需要60元。那有的网友会担心，哎呦，你是不是换一种方式收我们的钱呢？这个适配器60块钱，虽然说也不多，是不是另外让我们掏钱呢？怎么怎么地哈？比起传统的机顶盒，动辄几百，甚至上千，成本降了那么多。那以前很多运营商说，我们机顶盒不要你掏钱，你觉得会不要你掏钱吗？他会转嫁到每个月的收费当中。那目前来说，这个适配器只需要60块钱，那应该来说，它也不是用户的这个零售价，而是运营商的集体采购价。理论上说呢，运营商把省下来的采购维护上门成本让利给我们的用户，就不该收钱。但是呢，现实往往比较复杂。关于这个适配器60块钱会不会摊到每个人的脑袋上哈，每个用户身上，我们接下来在后面的环节将会专门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对这样的消息是怎么看待的。小冉来给我们念几条吧。
1: 哎，这抖音平台上网友留言啊，老张头就说了，我今年72了，这家里那个机顶盒开个机遥控器就3个，这界面还花花绿绿的，全是广告，每次想看新闻联播就来回折腾10几分钟，要是真的能够开机就看直播，我举双手赞成。
0: 这个老年人就巴不得能换一换哈，回到以前最初始的收看电视的状态。
1: 对，我觉得还是现在电视的适老化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们年轻人都不一定搞得清楚，更别说老年人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网友哈，就不折腾不舒服就说了，哎，早点干嘛去了，我早就想把这个有线电视给停了，现在都是在手机投屏到电视上，这运营商就是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
0: 是，哎呦，现在年轻人看手机比较频繁哈。
1: 对，
0: 手机里头呢，咱们就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啊。就是这种流媒体嘛，咱们这个运营商提供的这些视频呢，咱们就可以随点随看，不像电视直播一看没抓紧时间，一看就过了啊，没看就过了。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看电视的基本上老年人，因为我们楼下那个大厅，我们单位楼下那个大厅就是收闭路电视费的，基本上我每天在上班下班观察，都是咱们的中老年人来交费，很少看到年轻人来交费的。真的有年轻人来交费，都是帮自己的父母来交费的。所以你想想看哈，老年人操作都不方便，更何况咱们这个叫年

0: 现在操作都不方便，更何况咱们的老年人。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刚才说的这个套娃消费，点了这个花钱啊，又要点另外一个又要花钱，还有就是花花绿绿的广告非常的多，哎，让人很头疼。我们家的这个电视基本上是春晚、春节那几天开一开，其他时间都是让它蒙灰的。
1: 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哈。哎，还有一个叫山里的风的网友说哈，我们村很多人都装锅盖，一次安装两三百台，能看上百个频道，可是有运营商非说那是违法的、非法的，要我们拆了装他们的有线电视，一年就得好几百，能看的频道还少，这到底谁有理啊？
0: 是目前来看哈，我们有些运营商提供的这些电视频道确实跟咱们的这个卫星电视收锅盖那种相比的话，确实要就是频道数量哈，好像要差那么一些。但是呢，目前来看，我们运营商呢也是针对非常偏远的一些地方呢允许安锅盖，那不太偏远的地方他们还是要求纳入到运营商的这个平台当中。那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专门讨论这个安锅盖究竟是属于合法还是非法，还有就是内容和收费方面的一些矛盾，我们也会来讲一讲。好，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安了20年的这个机顶盒现在是逐步的退出了，因为国家广电总局已经给到了这样一些通知。对于我们很多的网友来说太不方便了，正是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用。我们有一位亲，我家有一位亲戚就是这样，觉得太不方便了，而且开机率太低了，每年还要缴那几百块钱啊，干脆就把它停机了，注销用户了。很多的一些中年人或者青年人都是这样。那为什么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咱们各大运营商会把这个电视适配器啊，像个 U 盘一样插在电视上，慢慢的让机顶盒淡出我们的这个视野？为什么呢？是他们的自觉行动呢，还是说迫于现实的压力？
1: 他们这个其实我也有一个疑惑哈，它这个机顶盒已经说是存在了将近20年哈，我们现在的发展又那么快，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机顶盒能够存在那么久呢？而且它既然有那么多的不方便，它为什么不早点去改？而且我自己也是查了资料哈，就最早是因为这个电视它比较笨，它没有这种可以操作的系统，只能靠这种外接的盒子去解密它的那个电视信号嘛。但后来这个智能电视都那么普及了，咋还坚持非得用那个机顶盒呢？
0: 是的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吐槽的一个槽点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设备来代替机顶盒。为什么说中国广电也在用那个机顶盒收费啊？然后呢，像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呢，也在用这个设备。你想想看，现在都是 5G 技术了，还在用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搞笑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个要说到他们各自的一些利益问题了啊。首先来看看哈，为什么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会出台这样的一个让机顶盒退出历史舞台啊这样的一个举措，真的不是这四大运营商的一个自觉行动，而是迫于现实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电视机的用户在2016年的时候还有2.5亿家，但是到了23年已经不到1亿家庭了。你再不进行改革，基本上呢咱们还非常忠心耿耿的那些老年朋友基本上呢有的老的老啊，有的离开这个世界，有的觉得不方便。他现在老年人一旦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去点很多视频呢，很多的一些节目来看。那你如果说再不进行改革，你连这一波1亿多的老年人你都抓不住啊，所以是迫于现实压力所进行的一个被逼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你不尊重市场，市场它也不会尊重你。既然你收费那么稀奇古怪的套餐里头，套餐外头还有套餐，套娃是收费，而且两个那个遥控板摇来摇去的哈，这是对于老人来说操作不那么的方便。你再不改的话，那么基本上这1亿家庭还会逐渐的再减少。所以现在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所倒逼的一个选择。
1: 那感觉这次改革应该还是 能动真格了吧，毕竟政策也已经放在这儿了，你在市场上你也没有一个退路了。
0: 嗯，
1: 这个国家都多部门联合去推动，然后它这个集采规模也那么大嘛，800多万个嘛，然后它的成本也确实是降下来了，集采的成本价才平均60块钱一个，对吧？
0: 嗯，
1: 然后运营商他也确实有这种可以来配合的动力了，但这个真格到底能动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开机广告会不会就只是换个形式去存在，或者地方的运营商会不会就是阳奉阴违，以及我们这老电视不配这 USB 难道就不干了吗？
0: 嗯，是的，你说这个动真格哈，我也是我们网友们比较担心的，你换了这个适配器，你还是广告那么多，还是有各种套娃式的收费，那就是换屏不换药呗。所以那这样的改革注定也是失败的。你说刚才我们说了，你不尊重市场，市场也不尊重你。
1: 嗯，
0: 现在大家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年人都开始用脚投票，不再去看你的电视了，你还不抓紧这70、80岁的老年人，哎呦，还是那个换汤不换药什么的，那基本上呢，你这个市场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哈。好，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的从业者李老师哈，我们也曾经就一些问题呢就咨询过他，比方说这次一体化适配器对运营商来说究竟会不会导致他们，比方说中国广电、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哈，他们这几大运营商会不会之间这个竞争比较加剧呢？
1: 哎，
0: 都在抢夺这1亿多的用户吧，因为有的是老广电的用户，有的是这个移动公司的，还有的是电信公司的一些用户。
1: 嗯，对，他们这个竞争，是会加剧的吧，因为他们这个方式。竞争方式也肯定会在改变嘛，因为你看过去的竞争是靠捆绑和锁定的，你在联通这儿买的这机顶盒，你在电信这儿买的机顶盒，
0: 你用不了，
1: 对对，你只能绑定到这最固定的那一个。那你现在他们说可能说你买这个宽带要送你点儿打包，送你点什么 IPTV 呀，送你点一些其他的业务的优惠啊，或者说是有线的电视就去绑定这个机顶盒呀，你这个适配器以后被大家通用了以后，这个用户的迁移成本是非常低的，可能说我们一个 USB 的适配器哈，换个账号我们就能够再去更换一个运营商了。我觉得大家的竞争哈，这各个运营商的竞争会转移到业务内容，然后价格的透明度以及他们本身的服务质量上吧。
0: 嗯，对对对，我们中国人喜欢搞内卷哈，感觉价格越便宜好像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是呢大浪淘沙之后，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电视啊视频这些服务的要求是其实是越来越高，都觉得现在电视难看。
1: 嗯，
0: 真的，我是好不容易看一次电视，我从7点过一直守到9点过，想看一部好的电视，难看，难看的要死。还是20年前的那些电视节目，什么抗战的呀，什么那个家庭伦理的呀，这个台演了以后，另外一个台也在演，全国的卫视播的差不多，只是时间不一样，可能你今天播第一集，他可能已经播到另外一个台，已经播到第10集去了，真的是差不多，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而且前面全是广告，等到那个7点过看完新闻联播，守到9点过才正儿八经的好看的电视剧，稍微好看的电视剧才出来了。嗯，基本上这1-2个小时时间全是广告，广告来广告去的，特别讨厌。而且你看这个广告多吧，而且还有开机广告什么的，广告之外还有广告。
1: 对，
0: 但是咱们看手机有广告，你只要是会员什么的，这些广告可以给屏蔽了。
1: 嗯，
0: 哎，很多呢，咱们像在什么什么书啊，什么 B 站啊，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视频的一些网站呢，相对来说它的广告要干净的多，它不是没广告，相对要少。你说我们用户愿意选择哪个？哎，这个是明摆着嘛。那目前来讲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确实会导致这四大运营商他们在进行内部的一些改革，毕竟只有这1亿用户，未来可能还会更少。嗯，你再不至于抢一些用户，你再不去提高你的一些服务，那基本上你这分到的蛋糕会越来越小。所以可能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嗯，比方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它可能是提供的一些点播节目会更

0: 多影片呢，电视剧啊会更多啊，纪录片呢这些会更多，那么其他就是针对我们用户现在是越来越细分了嘛，我们有的时候注册一个什么 APP， 它就在提醒你什么什么选项，你感兴趣有感兴趣几个，它其实就在进行一个人物画像。那么我们以后来说，对于这四大运营商，它也是这样，提供的这些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甚至呢，你多交点钱，我送的内容越多啊，我提供的服务越多，就是在进行，咱们这个卷呢，不只是卷价格吧，现在大家你说一个月收入38的，一个月48、58的，大家也一个月也不差那一二十块钱，但如果说你能看到东西更多，你的服务更好，我相信大家都会用脚投票的，这个竞争加剧，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1: 对，我相信大家自己其实也有考量嘛。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运营商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 USB 的适配器上去继续做文章呢？就像之前的那些，机顶盒电视一样，又继续去强制的去绑定去做广告，还有一些强制的 VIP 的收费呢？
0: 嗯，这个呢也不排除哈。
1: 嗯，
0: 我相信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叫什么呢，行为惯性吧哈。我收了20年的广告费了，你让我突然不收，哎呦，这个怎么习惯得了呢？但是这次政策就明确要求开机没有广告啊，只用一个遥控器。如果运营商你顶风作案，用户投诉多了，你还可能被重罚。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适配器从运营商采购，每个也只有60块钱啊。你怕用户流失的话，可能你的这个把这60块钱摊到用户身上，你也担心用户那个就是会流失，或者说你再进行很多广告的一些植入，顾客也会流失。比方说中国广电你再植入广告，那中国移动没有那么多广告，那大家也会选呢。哎呦，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位朋友呢，他也是这样，本来就是中国广电的用户哈，因为我们融媒体中心以前电视台嘛，就是这个和下面的网络公司是一家的，所以出于这种叫什么同事曾经在一个锅里头舀饭这种情形哈，大家还有顾念一点旧感情，哎，反正看电视都要看，就用这个中国广电的吧哈。但是后来发现咱们中国广电的有一些服务项目哈，确实和其他运营商来说还是有差距。当然不是说它一点优点都没有，还是有它的优点。所以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些旧相识旧同事说，哎呀，就选我们中国广电的吧，哎呀，都是老同事了曾经的哈，就打这种感情牌哈。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有的还是觉得就选以前的吧，有的觉得我花钱了，我为什么不选择好的服务呢？随便你怎么劝我，除非你以这个优惠的价格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我，否则同样是走入这个市场嘛，绝对不是说你打感情牌就能够搞定的啊。
1: 对，
0: 这个钱也是花的自己钱啊，所以就是出于这些考虑。
1: 哎，那个我刚刚也看到那直播间之前有人问哈，说这个农村的锅盖到底违不违法？其实我，哎，这农村的锅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感觉没见过呢。
0: 没见过吗？哎呀，你走到农村就发现很普遍了。之前说到这个锅盖非法还是合法的问题呢，也是在不只是在咱们江津的农村，还在其他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开展过类似的一些整治的一些行动哈。比方说就是在我们，比方说中国广电或者是其他运营商能够覆盖的这些网络和线路，它是要求你安这四大运营商的。那如果说能够覆盖的线路你不安，那你就属于非法行为了。当然了，对于那些非常偏远的地区啊，就是像深山呐，这些森林里头啊，咱们的中国广电呢，就是四大运营商，它的线路只安你这么一家、两家、五家，它不划算啊。他算了一下，好，你就允许你去安这个锅盖吧，他一年也收不了多少钱。如果说他架线架到你这个深山里面去，不划算，可以允许你。所以目前来讲哈，就是要看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那咱们江津呢，也是曾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整治行动，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当然城市里头有这四大运营商，你是必须安其中之一的啊，这样的一些 就是这些网络。但是对于在农村地方、农村地区来说，就要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网络能够去的，你必须安；你不能够去的，那允许你安锅盖。所以这是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规定。确实，锅盖的来讲哈，安装很便宜哈，一两百块钱都能安。他收到的，他基本上是收一些卫星信号嘛，卫星信号收到的也比较多。我们普遍电视机能看的这些卫星频道，他也能收，甚至还能收咱们境外的一些节目。那有的就是国家广电的也在说，你境外的一些节目没有经过内容，没有经过我们审核，什么黄色的呀、淫秽的呀、暴力的呀、反政治的呀，这些哈，你都接收进去了，那这个锅盖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工具吗？哈，颠覆什么什么的工具吗？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内容啊，有一些就是国家广电对相关的播放的内容有一些审核。但是锅盖这个东西它就审核不了了，因为你是接天线，哎，接的是有的国内的这些卫视节目呢，可能是要经就是经过了审核的，但是有的境外的它就审核不了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隐患，是一个风险在这儿。哎，但是确实呢，它就是安装非常的便宜啊，然后呢台也比较多，操作也是只需要一个机，那个一个操那、这个那个什么遥控器就够了。
1: 那这个怪不得还是有那么多人去选择安这种锅盖的卫星接收嘛。
0: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锅盖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哈？确实涌现出了很大的一些争议。比方说第一个争议就是运营商说你这个是非法的，到底运营商你是出于你说人家是非法的让别人都来安你的，你是出于啊这个利益问题哈。确实来讲，国家广电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咱们电视广播村村通户户通，那运营商说非法，那可能呢还是要看目前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形啊。那比方说我的，比方说我在四面山呢很偏僻，甚至四面山更远的一些地方，他去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你的这个运营商的线路铺线铺上去不划算，你说铺不了，我看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那你就一味的去堵我这个收视电视的需求，那也不对，你说我非法你又来不了啊，这种呢确实就是有点过分。好，这是其他的其中的一个争议。还有一个争议就是你说我这个什么非法按锅盖非法，那你自己改正你的服务呗，你又是两个遥控板儿啊，你又是这个套娃式广告，我在网上收那个卫星还没什么广告呢啊，
1: 对，
0: 你说别人不行，你自己提高你的服务的水准呗。
1: 对，
0: 哎，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担心这次的改革会不会换汤不换药，把大盒子变成小 U 盘，广告还在，收费还比较乱，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
1: 对，确实这个政策的红线也很明确了嘛，一定要说就是开机无广告，一个遥控器就能操作所有的，然后收费的项目也必须去大幅的减少。如果这个运营商政策都摆这儿了，你还去顶风作案的话，用户嘛，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举报，打12345或者是他这个广电的投诉电话。我真的在这儿是真心的建议哈，去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的举报的渠道，比如说这种一键投诉的按钮啊，发现你违规了，那我们就重罚呗。
0: 是，哎呦，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不尊重市场，市场也不会尊重你啊。
1: 对，
0: 你如果说还是像以前那个套娃式的收费呀，广告又多，操作又不方便，用户绝对不买账的。我们就让老年人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得了，哎，我们年轻人就教他这个电视用户，我们就把它注销了，懒得看，一年几百块钱，我还不如多塞点钱给什么爱奇艺啊那些哈收费的一些频道什么的哈。确实也是。那还有一些朋友担心，就是说国家广电出台这个政策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电视机顶盒寿终正寝哈，开始倒计时了。那目前来讲究竟什么时候实施，我们以前的这个机顶盒，比方说我是今天打个比方说哈，两年以后，比方说2028年是这个电视机顶盒全部的退出市场，那我是在2027年年底才买的这个机顶盒，哎，你让我这个机顶盒回收了，我当时还交了这些那个什么收视费呀， 买了机顶盒呀那些，然后2018年全部退出市场，那咋办呢？这

0: 间有没有一个过渡的方案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是可以有的哈。比方说呢，运营商也会提供一个过渡的方案，让我们的旧的机顶盒继续用，但是也不强推增值业务，而且呢它还可能会推出以旧换新，你把这个旧的机顶盒给回收回来，我们鼓励您去换那个带有 USB 接口的智能电视。比方说你家里头这个老电视以前是用机顶盒吧，现在我们机顶盒要退出市场了，我们把那个机顶盒让你去以旧换新，我就比方说你要买电视吧，因为老电视没有 USB 接口，你看不了新电视，你必须买一个新的电视机。新的电视机呢，我就把这个机顶盒以旧换新。比方说你买这个海信或者创维，本来是2000块钱的，我就给折个100或200什么的，你就可以以这个稍微低一点的价格，打个9折8折什么的去买新的电视机啊，有可能是这种方案。当然了，对于那些偏远的农村，确实人家有这个看电视的需要，你的这个四大运营商，你这个线路呢，出于成本考虑，你也铺不了那么开，铺不了那么远，你觉得不划算，像这个数字电视也要加强相关的覆盖，让我们用户免费的来收看基本的一些频道。
1: 我现在看到这个网友老张头也在说，希望这个开机直接看直播，那技术上能不能做到开机就是 CCTV 一？现在完全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适配器的方案，就是为了让电视开机后，你不用再去点其他的按钮了、按键了，我们直接就进入到直播的界面，跳过以前的机顶盒有的主菜单模式，关键。就在看我们这个运营商他到底愿不愿意去放弃这个开机广告，如果这个政策强制，那就是能够做到的，那如果运营商不配合，我们用户又怎么去维权呢？我们作为用户嘛，我们就去收集证据，比如说去录屏拍照，向当地的这个通信管理局或者是广电局投诉，也可以向这个消费者协议去做反馈。现在这个国家的整治力度大，他的投诉多了，那运营商就会被约谈。
0: 是的，所以这次国家广电总局是真的动真格的啦。为什么呢？是迫于现实考虑，你再不尊重这一亿户家庭市场，真的没人看电视了哈。
1: 对，
0: 你以前想收咱们四大运营商来分割这一亿户家庭的蛋糕，到最后这个蛋糕只剩1000万2000万，大家其实也吃不饱啊。你想想看，你必须得尊重用户啊，必须得尊重市场啊，咱们真的是要动真格的啊。以前你可能依靠这个广告来收费呀，各种各样的套娃式收费呢，国家广电目前呢也是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是违反相关的规矩的用户可以去收集证据，向广电局进行投诉，也可以向当地的消委会哈进行一些反应。当然了，这还是下一步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真的就是未雨绸缪吧，避免以后哈出现运营商换汤不换药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的开机广告，还是有很多套娃式收费，这种我们是可以进行投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在执行哈。
1: 对，
0: 国家广电只是下发了一个通知，希望这四大运营商呢慢慢的进行一个调整吧。就是估计要可能用2到3年的时间，让真正的以前的电视机机顶盒退出市场，让我们的这个电视适配器真正的走向普通的百姓家庭。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这一波的政策已出台以后，对于电视机换机是不是会迎来下一个春天呢？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你好，您的快递。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

0: 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电视机的机顶盒正面临一个倒计时，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哈，会不会带来新一波的一个机遇？电视机在这个收费进行改革以后呢，特别是从这个机顶盒换到适配器，它的这个收费方式会迎来新一波的一些调整吗？能不能回归到以前一键回家啊这种简单收看电视机的一些状态？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进行一些留言互动。节目的前半段呢，给大家聊到的就是为什么说国家广电总局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确实不是四大运营商的一个自觉行动，而是迫于现实压力。在2016年的时候呢，电视剧用户有2亿5千万，到了2023年已经不足1亿用户了哈，所以面对我们用户逐渐的在用脚投票，也是吐槽电视机使用非常的不方便啊，套娃式收费呀，广告多呀等等啊。遥控板也多呀等等，一些槽点的话，我们国家广电总局也是出于这些现实考虑进行这样的一些改革。那话说回来啊，咱们这个电视机以后不用机顶盒，用到了这个适配器，那没有 USB 接口的这个电视机呢，将没有办法收看电视，那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换机潮带来新的机遇呢？这么说吧哈，就是有的朋友网友也在问哈，说家里电视用了8年，要是为了适配器而换台新的，花上2-3千，哎呦觉得不划算呢。
1: 对，
0: 你这个适配器60块钱、不多，但是我为了你这个适配器，对，我又要花几千块钱，哎呦太就觉得不值啊怎么办呢？很多家庭都会算这笔账。
1: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政策嘛，确实是能够刺激到一波换电视机的热潮嘛，但绝对不会说是很全面的春天吧，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嘛。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机会呢？因为我们得看到它有利的一面，它这个适配器要求的是电视它有智能的系统，能够安装应用，它还得有那个能够插进那个适配器的 USB 接口嘛。就很多2015年以前的老电视确实是不满足的，如果用户想要去享受到一个开机就能够看直播，一个遥控器点所有的这种方式哈，你只能够去更换新的电视。
0: 有的网友就在说，哎呦你这唱的是哪出戏呀，以前我换个机顶盒也就是一年几百块钱，多了就1000多吧，但是现在换个电视机我要好几大千呢、真的是觉得好心疼好肉疼哈。这个呢没办法哈，这是国家广电总局的一个政策规定，我们可能也只有去适应。那么基本上呢，也不是说每家每户都要为了看电视换电视机，主要的是针对有2类人群可能会换电视机。
1: 对，一个就在城市里的这种老年家庭嘛，我觉得子女为了让父母能够方便能够快捷的看到这个直播电视，也愿意花钱去换一台操作更简单更好用的电视嘛。第二呢，如果我觉得运营商哈联合这些电视机的厂商去搞一个以旧换新的这种还有一些打包的套餐补贴哈，我觉得也是能推动一部分还在犹豫的用户去下单的。
0: 对，就刚才说了，咱们老的电视要换新的电视还可以以旧换新吧，现在国家对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还有很多政策，这一波呢就是未来2-3年咱们旧的电视机逐渐的淘汰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

0: 主要是针对2015年生产的老电视机，2015年以后生产电视机基本上都有 USB 插口，哎，所以不是说大家每家每户都要为了你这个电视适配器重新买一个电视机，2015年买的电视机都有，2015年以前的是没有的，可能就要换。
1: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就大量用户，其实也觉得这旧电视能看就行了，因为大家其实也对那个操作也差不多很熟悉了，也不是说他可能点按那些比较麻烦，但不完全说是摸不着头脑的一方面了，就也不愿意再为了这个方便去额外花费两三千块钱嘛，尤其是一些农村家庭和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嘛，这换机成本确实也很高，而且这个政策的落地也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去卖去发放这些适配器嘛，我们用户自己其实也没有那种迫切感，这个电视厂商如果只等着这种大家自然的换机，家里的电视坏掉了必须得淘汰了才去买这个新电视机的话，那确实是它的收益很有限啊。
0: 嗯，对，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是下发通知，还没有那么快换哈。
1: 对，
0: 我们只是在提前未雨绸缪，在这儿讨论，可能未来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哈。咱们就是先讨论吧，先给大家打一针预防针，自己有一个准备。确实，像目前市面上大家都在生产电视机，有 USB 接口的。那这个电视机品牌也很多，那么谁能够接住这一波流量呢？我们来看看哈，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些系统比较开放、容易适配的品牌会占优势。那目前像这个华为、TCL、海信和小米这些电视机的话，应该说在这一波换机潮当中呢是比较具有优势的哦，因为它使用非常的方便。嗯。这个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卖点。我们不是在这里打广告，因为我们也牵涉到了好几个电视机的一些品牌，就是基本上来说他们是有一些优势的。那么未来的电视机啊，大家不是说电视节目好不好看，这还是一个参考的标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你要针对你的用户，你要进行用户画像。你的用户就是老年人，你复杂了咱们就不用就不爱看，干脆就用那个，就你这什么那个用户就给注销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一样啊，哎，就是太不方便了。每次交了老年人，老年人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了，又得交啊，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了，又给交。晚辈是真的是很缺乏耐烦心，所以呢，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在呼唤，能不能让老人看电视机能容易一点？所以未来电视机的检测会多一个指标，就是视老化。哎，是老化，我们现在都不是说中国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嘛，电视机也得体现这个老人使用起来方便，你越方便咱们老人的这个欢迎程度就越高。
1: 嗯，确实，谁能让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不看说明书就能够操作，只需要按一个按键那就能直接开机看直播，那谁就赢了。

0: 是的，是的，未来的电视真的就是锁定老年人哈，因为年轻人也不太爱看什么的。
1: 嗯，
0: 而且咱们年轻人还想了一招，电视机现在拿来有啥用？就是一个大大的显示器而已。
1: 对，
0: 我不用看你的这些电视节目，我还可以手机投屏呢。当然不是所有的一些视频都可以，有些电影电视剧是可以进行这个投屏的。
1: 对，
0: 我用电脑看还嫌小了，我就用电视机投屏，我电视机就充当一个显示器的作用，
1: 放大的作用。
0: 嗯，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看咱们年轻人想的这个招儿啊，应对的招儿比较多。所以你这个电视机使用就得针对老人的需求，你别看其他人了，因为现在看电视只是老年人。好，话又说回来了哈，老电视机咋办呢？咱们不是在用有 USB 接口的这些新电视机吗？老电视机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网友赵师傅是怎么说的。
1: 他说啊，我家这个电视是2012年就买的，能看，但就是现在开机比较慢了。听说以后要看这要用这个新电视的小 U 盘才能够看到直播哈，我就担心那旧电视是不是马上这个信号就要停了。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普遍的，我自己也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家也确实是用机顶盒，然后没有可以插小 U 盘的。在这里我也想统一回复一下大家，现在短期内是不会去强制停止电视信号的，这个旧的机顶盒还能继续用，只是说体验没有现在的这个新的方案好嘛，大家还得用两个遥控器来回操作。
0: 是，咱们还得忍一忍，熬一熬。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呗，如果你觉得现在我们还能够去忍受，还能够忍受它开机的广告啊，还有它的操作已经比较熟练了，那我们就继续用呗。如果觉得现在的操作实在是有点太麻烦了，那我们就可以等一等呗，等它这个电视厂商一出来一般都会有补贴活动的，那我们等有这个补贴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再考虑去更换电视机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一方面也是基于我们现实的钱财方面的考量嘛，还是得。
0: 对，一说到这安电视买电视就有这个钱的一些问题，有的网友就在问哈，家电老炮儿就在问，换电视有没有补贴？你让我换，你得适应这个新的适配器。那目前国家有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这个是不管国家广电总局有没有这个通知，国家都有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部分地区对电视还有补贴。大家呢可以关注当地的商务局或者是家电卖场的通知，看看咱们运营商有没有类似的捆绑优惠。比方说你以前是38块钱一个月的，你如果说充值到多少钱，咱们再买电视有优惠哈，或者说你的这个收费方式从38转到每个月收费58，我们买电视还有优惠。比方说我们这个中国广电跟这个什么海信就是捆绑的，哎，你购买我中国广电的这个服务的话，我可以给你买这个海信电视机有一些优惠，哎，就是这样，会进行一些捆绑的一些优惠，确实这个旧的电视机呢，它有它的一个走出历史舞台的一个必要性，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在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政策之下、通知之下呢，各个运营商呢也会纷纷的开始行动吧。我们拭目以待，让电视能够更加的方便。确实，现在年轻人不爱看电视，电视会不会消失呢？很多人说这个电视就是一个大屏的、大号的显示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用它来，这个投屏、
1: 投屏刷抖音啊。
0: 对对对，投屏，因为我的手机再怎么大，不可能随时揣在兜里吧哈，家里头我可能在公众场合用手机，在家里头我就用这个电视机显视频啊，流媒体啊，网络直播啊，游戏，在电视机上打游戏都是可以的。所以传统的线性的电视频道可能这个服务功能越来越弱，但是看电视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你能想象以前说看电视那个电视机可以打游戏吗？哎，电视机可以去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这些想象不到，在20年前，但今天就已经变成了事实。未来这个电视机还会发挥怎样的功能，让我们拭目以待。那这次的一个适配器的改革，会不会是传统电视的回光返照呢？
1: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次这种机顶盒即将退场的临终。

0: 关怀的补救吧，也目的也是为了把我们剩下的这些老年用户去服务好，同时也为新的转型争取时间嘛。我相信未来运营商需要把自己去变成这种服务
1: 内容服务、
0: 嗯、对对对，内容服务商，而不是说就靠你这个硬件和捆绑用户来赚钱吧。
1: 嗯，对，我们以前这四大运营商呢，就是说我卖我的硬件，卖我的网络，至于内容好不好看、嗯、你自己忍着吧，反正就只有那么一些哈。哎呦，咱们的这个用户呢不乐意了，特别是年轻人特别不乐意，那么难看，就像我一样哈，偶尔看一次电视，我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够看到电视剧，而且发现各大卫视播的电视剧差不多，非常的雷同，看哪个台都是一样的。你表面说这个电视机能看七八十个台、
0: 嗯、
1: 其实也就是重复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啊，七八十个台没有意义，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以后呢，要看你的内容吸引人啊、要看你的这个服务吸引人，服务越好、嗯、内容越多越新颖，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投钱的。比方说我们想看一些过去的电影电视剧，你要买它的版权呢你才能看啊、嗯、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运营商可能要把一些资金呢投入到一些内容的更新和服务上。
0: 对，
1: 那对我们网友来说，听众朋友来说，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了。你再不进行改革，这一亿多用户基本上也是慢慢的人越来越少。
0: 嗯，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未来的愿景就是电视的操作能够变得更简单，我们大家不用再去学复杂的遥控器，当然它的收费也得更透明，这种套娃的收费确实是需要被整治的，以及我们更换运营商得变得容易起来，让他们在服务上卷起来，竞争才会让服务变好嘛。但我们用户、嗯、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积极的问题的反馈，不要去忍气吞声，如果发现了这种运营商的违规行为，我们就拨打12345或者是当地广电啊通信管理局的这个投诉电话。
1: 嗯，是的，我们以前呢企业靠卷价格是难以为继的，在未来这种经营方式，
0: 对，
1: 以后咱们的消费者有了钱儿，兜里头有了几个钱儿以后，他对服务会更加的挑剔，所以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不管是我们手机的一些短视频一些节目哈，还有我们电视机上的一些节目也是这样，你必须在内容上更新，服务上更新，提高，然后呢才能够赢得市场，否则呢你不尊重市场，只能被市场所践踏，你就失去这个市场了，失去这个市场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你在高高在上，像以前那个铁路公司一样，铁老大，价格没法变啊，是那个开车时间开车时间没法变，那肯定不适宜市场啊。你没发现吗，咱们现在有了这个高铁以后咱们选座位可以选，送宠物也可以送了，那个什么遇到一些节假日还可以有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啊，一些浮动什么的，你多做几次还有积分可以兑换行程，人家也在改变呢，就是尊重这个市场，你还抱着以前这个铁老大，哎，我曾经是什么电视老大，你这个思维方式绝对是要不得的，你只能是损失更多的用户，将来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无悔这一生，我们一起来欣赏。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1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时隔四年，内娱顶级音乐综艺歌手2024竞演拉开大幕，以真 Live 真直播的超刺激现场和超震撼演出引发了收视狂潮。

歌手2024第一期开播时，眼见国际歌手带来碾压级别的表演，网友们是一边心疼那英快碎了，一边连夜翻烂华语歌手名册，像腾格尔、韩磊、谭晶、邓紫棋、袁娅维、黄绮珊、张学友等华语乐坛唱将喊话快来救场。如果不是歌手的这一次乐坛危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30年前的华语乐坛一哥孙楠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他一开嗓就把一向冷淡的凡西亚震惊出了表情包，那真是啊，老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光听场边的欢呼声就知道有多震撼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的交流。

孙楠演唱《拯救》结束之后，不少90后的网友想起了当年那首《小哪吒》。毕竟啊，当初这首歌可是统治了多年90后的卡通频道，甚至只要是这一部动画片的片尾曲一响，孩子们就知道要准备吃晚饭了。直至长大之后，他们才发现，原来这首歌竟然是孙楠唱的。时至今日，只要小哪吒的前奏一响，瞬间就能拉回到那一段为了不错过动画片而努力写作业的傍晚，就能够立马梦回童年。

孙楠是华语乐坛中唱功了得的实力派男歌手，还曾被誉为内地一哥，而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可谓是曲折又精彩。1969年，孙楠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孙楠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艺术之家，他的父亲是男高音，母亲也在歌舞团工作。小时候，孙楠受到父母的影响，特别喜欢音乐，并且自幼学习钢琴、吉他等等。良好的艺术氛围也为孙楠的艺术人生奠定了不错的基础。然而，自小音乐天赋极佳的他，性格上却特别淘气，而且不走寻常路。孙楠的哥哥姐姐如父母所期望的一般，相继进入歌舞团工作。而中学毕业后，不喜欢读书的孙楠既不想做音乐，也不想继续完成学业。年少的他还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天赋，反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道路，步入社会去打工。于是16岁的孙楠就进入工厂，他做过电工、销售员，后来辗转在一家铅笔厂安定下来。面对枯燥无味的生活，孙楠呢经常拿着铅笔自娱自乐，在油漆桶上敲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楠参与了某节目的表演，其不错的打鼓能力被姐姐发现。在姐姐的督促下，孙楠决定去大连百花艺术团试一试。到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团长给出了每场10块钱的高薪，一个月可以挣到300多块。此时孙楠在铅笔厂的月工资只有39元。于是孙楠兴高采烈地从铅笔厂辞职，正式进入了大连百花艺术团。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渐渐打开了艺术之门，音乐事业也有了一些起色。1989年20岁的孙楠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写不完的爱》，从此他正式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一张专辑，让他有幸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古建芬老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那时候著名音乐家古建芬开始培养年轻一代歌手，收了很多有潜质的学生，比如那英、毛阿敏、谢晓东等人。而唱歌不错的孙楠很快就受到了古建芬的赏识，以其德一弟子的身份留在了中央歌舞团古建芬声乐中心。在老师悉心教导下，孙楠的唱歌潜力开始渐渐地凸显出来，他也真正意义上地闯入了歌坛，一心一意打拼歌唱事业。那时颇具才气的孙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古建芬老师却鼓励他去香港参加中国风十大歌手演唱会。孙楠选唱了《花瓣雨》这首歌，开唱时便惊艳四座，由此他被香港艺能动音看中并有幸签约。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他再次演唱了这一首《花瓣雨》。

1993年，孙楠签约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香港艺能动音有限公司声名远播，梁朝伟、刘德华都是这一平台旗下的艺人，而孙楠成为第一个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内地歌手。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公司接连为孙楠发表了两张专辑，一张是《我们都是伤心人》，一张是《谁的心忘了收》。两张专辑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第二张专辑中的不少歌曲还被很多香港的大牌歌手翻唱成了粤语版本。孙楠后来在内地走红，被很多的同行称为出口转内销，因为最初在内地并不出名的他，其实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举办过十几场的演唱会，火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在1995年推出的专辑《生生世世》在马来西亚销售了10万张，十万张的销量在当时的马来西亚是一个歌手梦寐以求的数字。经过几年的沉淀，孙楠再一次的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1996年，孙楠签约北京新工厂，在内地歌坛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红旗飘飘》。凭借着这一首歌曲，孙楠是一炮而红，在内地歌坛大放异彩。爆红之后的孙楠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2月，他参加了9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直播节目，与众歌星演唱《1997》。春晚的露面让孙楠开始备受内地歌迷的喜爱和关注，也很快迎来了一个巅峰。接下来我们分享孙楠的这首回归之作《红旗飘飘》。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0: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

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1998年末，由冯小刚执导、葛优、徐帆主演的电影《不见不散》上映，孙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为影片增色不少，也让更多人熟悉了他的名字。《不见不散》是冯小刚电影风格的集大成者，小题材、小制作、小人物，同时再加点小幽默，就成就了一部爽朗明快的优秀影片。在上映后，《不见不散》收获了4300万的票房，成为了当时的全国票房冠军。电影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编剧、摄影，当然还包括音乐。冯小刚在筹备《不见不散》的时候，邀请到了知名音乐人三宝来为电影打造主题曲。三宝曾为北京亚运会创作歌曲《亚运之光》，作为音乐总监，他推出了李玲玉、井冈山等红极一时的歌手，还创作了《我的眼里只有你》这样的传唱度极高的金曲。在得知了冯小刚邀请了三宝为他的电影操刀主题曲后，孙楠当时的东家新工厂唱片立马联系到了三宝，将孙楠推荐给了他，当时还让孙楠录制了歌曲的小样。对于孙楠的歌声，三宝非常的满意，唯独在情感上差一点味道。于是呢，孙楠把《不见不散》的母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在看过电影之后，孙楠理解了歌曲和电影之间的联系。孙楠说，他终于明白了《不见不散》不仅是恋爱中的两个人对未来的约定，更是一生的美好追求。于是他重新录制了主题曲。就这样，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不见不散》真正诞生了，电影成为了年度票房冠军。孙楠则在1999年凭借《不见不散》斩获了第六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佳歌曲奖等三大奖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还在2020年获得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的提名。

录音到独自完成缩混专辑 MV 的拍摄，无一不是孙楠亲力亲为精心制作完成。在总计四个月的制作中，孙楠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当专辑完成的那一刻，孙楠不禁流下泪水。他说这是喜悦的泪水，因为它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终于做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0: 识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走红之后，很多媒体都来采访孙楠，其中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孙楠的前妻买红妹。当时买红妹邀请孙楠参加自己的节目，两人在见面24小时不到的情况下就擦出了爱的火花。节目录制结束之后，两人相邀一起吃饭，几杯红酒下肚，孙楠突然开口说道：“红红，嫁给我吧。”买红妹以为孙楠喝多了在开玩笑，便也开玩笑的答应：“好呀。”就这样，孙楠、买红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孙楠的事业高歌猛进。2000年，他演唱了大热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无愧于心》，再次获得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孙楠成了当之无愧的 OST 大户。自此孙楠在华语乐坛开始光芒万丈。2002年10月发行的专辑《缘分的天空》，掐指一算，这张专辑也20多岁了。专辑中诞生了许多孙楠的代表作，比如《拯救》、《I Believe》以及标题曲《缘分的天空》，几乎每一首拿出来都可以说是孙楠的代名词。这三首歌固然很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楠对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思其实是想让人改变对他影视主题曲歌手的印象。因为孙楠唱了太多的影视金曲，令人忽略了他自己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唱作人。就连专辑的内页文案都说，这是孙楠出道以来真正意义上融入自己全部心力的开拓之作。拯救是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主题曲， I Believe 和缘分的天空两首歌都是来自韩国歌手申胜勋的作品。I Believe 随着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一并走红，成为了传唱不衰的情歌作品。这一段旋律不只有孙楠一个中文改编版，香港歌手叶文辉以及台湾歌手范逸臣都唱过同曲异词的改编版本。据说呢，当年内地有一位歌手拿到了香港环球的授权，翻唱了 I Believe， 为此呢，还和孙楠起了一些纠纷，最后呢，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孙楠的

I Believe 一样，缘分天空同样俘获了很多歌迷的心。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两个版本的缘分天空，一版更有孙楠的特色，另一版则更接近韩国的曲风。如果有歌手是烈酒，甘醇浓厚，有歌手是白水，静水流深，孙楠的声音则能用一杯

清茶去形容，纯净到只是歌曲本身应有的颜色，喝到口中却品尝到歌者独有的味道，一丝一缕流淌到心里以后，还会在无数个某年某月某时某地不自觉地哼起，留下淡淡的余香。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孙楠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缘分天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

0: 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
9: 五位是八千座啊，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诚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1: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2: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1: 啊，
12: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待会儿没意见吧？啊，
11: 怎么样？太好了，我有意见。
12: 你有什么意见？
11: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2: 这不时髦吗？
11: 你今年多大？
12: 29，应该属猪。别逗啊！
11: 逗
12: 啊！29我就属猪啊！
11: 没错
12: 啊！让大伙儿瞧瞧。
11: 瞧什么？
12: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1: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2: 就没感觉出来。
11: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2: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1: 不可能，
12: 绝没有。
11: 不信咱问问
12: 啊，
11: 在座朋友
12: 没有。
11: 刘伟，戴志诚属猪代表来了。没错，
12: 你看你怎么回事？
11: 我就是属猪的。
12: 你属猪？
11: 哥，
12: 不能吧？
11: 怎么？
12: 你怎么这么瘦呢？
11: 我瘦肉行。
12: 你呀，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11: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2: 哎，
11: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一切测不出来，只好把朱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12: 这是绝招啊！
11: 要不怎么说多少名人都姓朱
12: 啊？
11: 为老朱家争得荣誉啊！猪八戒，
12: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11: 天蓬元帅，
12: 那叫什么形象呢？
11: 你看有漂亮的呀？
12: 谁漂亮？
11: 诸葛亮，
12: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11: 朱棣，
12: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11: 蛛丝马迹，
12: 这人成语。
11: 人名
12: 谁呀？
11: 蛛丝马迹嘛。
12: 谁呀？
11: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
4: 来，三位啊，仨人都数够了。
11: 要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12: 哪首？
11: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
12: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4: 猪饿极了也吃。
11: 哎，他从不挑食啊。
13: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4: 好够吗？
12: 兄弟，
11: 怎么着？
12: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11: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2: 是这话啊，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4: 什么什么，
12: 我就是属猪的。
4: 好，
13: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4: 猪也有缺点。
11: 好吃懒做，胡吃乱睡，不讲卫生。
12: 哎，这都是小毛病，
4: 无关紧要。
12: 小毛病，属有严重问题。
11: 什么问题？
12: 他作风不正。
11: 猪，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就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12: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了。
4: 猪有致命弱点。
12: 什么弱点？
4: 猪不会看家呀。
11: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12: 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11: 谁？

0: 子。
1: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0: 我属什么？
1: 神门看家，你属什么？
0: 神门看家吗？属什么？
1: 哎，你说神门看家狗？
0: 我就是属狗的。
1: 哎，
0: 那狗怎么样？
1: 太棒了！
2: 好
0: 啊，那狗比猪
2: 属狗太好了。
0: 你怎么回事？
2: 我就是属狗的。
0: 你比他属猪强吧？
2: 强多了。
0: 你说说，
2: 狗能看家呀？
0: 你看，
2: 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0: 是吧？
2: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0: 怎么样？
2: 全牵着狗去，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0: 谁骑那个？
1: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2: 对对，
1: 狗皮褥子能御寒，
0: 没错，
1: 狗拿号吧，
3: 多管闲事是吧？
2: 别听，
1: 我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0: 属狗有点意思啊。
1: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0: 哪首？
1: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0: 干嘛呢？那是？
1: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0: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2: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0: 你看，就冲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就是属狗的
1: 啊，
0: 芝麻狗。
1: 狗也有缺点，
0: 狗有缺点。
2: 什么缺点？
1: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狗看人势，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0: 此话怎讲？
1: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1: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吧？
0: 我不是属狗的。我
2: 那你属什么呀？
0: 谁能下蛋？我属什么？
1: 哎，
2: 什么能下蛋？
0: 我就属鸡的。
2: 你又属鸡了？
0: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2: 干嘛？
0: 鸡狗不到头。
1: 好好，
4: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0: 同志们，他属鸡的，
2: 没错没错。
0: 啊，你有什么缺点？
4: 属鸡的没有缺点，
0: 没缺点。
1: 对，
0: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2: 当然，
0: 脖子太长。
4: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0: 怎么？
5: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1: 是吗？
4: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1: 哎呀，
4: 哎，你说这脖子长，哎，
5: 那这风度多美啊！
0: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1: 有一首歌赞美鸡吧，可鸡可鸡可鸡可鸡
4: 可鸡可鸡，
5: 我们爱你。
0: 这跟鸡没关系的，
5: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0: 怎么？
4: 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
5: 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
4: 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
0: 我就是属鸡的，下八个还是双黄的。
1: 真有缺点，
0: 我就知道是这句。
1: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耻程度，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啊！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嘎嘎嘎嘎嘎嘎嘎！我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0: 那都什么毛病？那都
1: 对自己伙伴就是那个样子。
0: 你说
1: 鸡有致命弱点？
0: 什么弱点？
1: 他不会爬树啊！
0: 我不是属鸡的，我。
1: 那你属什么呀？
0: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1: 什么能爬树？
0: 我就是属猴。我不数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6: 哎呀，我
7: 可恨，
6: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0: 你们怎么回事？
6: 我是属猴的。
0: 我们俩猴呢？
6: 我们双胞胎。
0: 就是你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
6: 哎，
0: 我们就是三胞胎。
1: 三胞胎，
0: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8: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啊。
1: 就是你这歌没猴、
0: 啊、有猴
1: 没有猴
0: 第一句就是嘛，
1: 怎么唱？
8: 小时猴，
1: 小时猴的缺点太多。
0: 什么缺点？
1: 猴啊上蹿下跳，
6: 这是不安于现状。
1: 哎，充满活力。猴稳住，猴的吧唧，
6: 那是天真活泼。
1: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6: 那是向往未来。
1: 对，
6: 放眼世界。
1: 你中了奸计了。
0: 我
1: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0: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1: 这不是
0: 皮带，皮带，皮带。
1: 猴有致命弱点，
0: 弱点
1: 他不会耕地呀。
0: 那我属牛，
1: 要牛跑得太慢。
0: 我属兔，
1: 兔不会游泳。
0: 我属蛇，
1: 蛇不会挤奶。
0: 我属羊，
1: 羊不会拉车。
0: 我属马，
1: 马不会挖洞。
0: 我属鼠，
1: 鼠胆子大。

0: 小，
1: 我说老虎，
0: 老虎不分黑，
1: 我说家小，哎，我要不他们，我就属龙了。
2: 好，属龙好。
1: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2: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3: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1: 我是龙的传人，
3: 我是正宗龙种，
1: 我是龙子，
3: 我是龙孙。哎。
1: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3: 是
4: 啊，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1: 黑龙江。
4: 在哪块呢？
1: 二龙路。
4: 标记
1: 九龙壁。
4: 龙贤。
1: 龙旭高。
4: 你父亲
1: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4: 哦，你哥哥
1: 赵子龙。
4: 你弟弟
1: 陆文龙。
4: 你爱人
1: 白金龙。
4: 你儿子
1: 一条龙。
4: 你
1: 水龙头。唱歌都赞美龙吧。
5: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6: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1: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3: 坐盘龙啊，当当当当当。
5: 我从龙山走过，
6: 路上一片秋色。
1: 龙二龙，二龙，
3: 龙二龙，二龙
4: 是龙啊！
1: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4: 龙也有缺点。
1: 龙有缺点，
4: 极其严重吗？
1: 什么缺点？我还没唱好呢。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8: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9: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打》。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解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锦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了。

0: 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她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啊啊！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这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儿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杨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对，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的好家伙。哎，对，这个董平捡了薛霸搓着噼了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褥套，不够千金也有800多。武松他个一指大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蹭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啊？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者，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咚仓，嘚隆咚仓，嘚隆嘚隆咚仓，在舞台上一转圈，为何不行？兵到云南，这就到了，多快呀、啊、说书的嘴快，蹭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前正招客，黑乖乖的小嘴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 得先试试他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好，来，我这个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入套，戳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着窝了。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二哥，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
1: 对，有你，有你就没我了。
0: 董平说，这个地方好像森罗殿，那个婆娘就是母阎罗，二哥就是个送命鬼。薛霸说，那咱俩呢？咱们俩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上盘包子先吃着。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大会儿端上来了包子摆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气吃了八九个呀。啊，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儿啊？董平说，哟，我光顾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1: 哟，老客啊，我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0: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1: 哟，老客你可别瞎说，我看看。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
0: 哟，不是指甲是什么
1: 啊？老客啊，昨天这里头逢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不够用啊，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不要乱疑惑。
0: 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1: 哟，我看看。心说这个大个儿不好惹呀，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头发是什么啊？老客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发梳掉了一绺烂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啊，掉到馅儿里了，都怪我手脚不利落。
0: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哟，
0: 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一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愿意住店快点滚，少在这里头胡啰嗦。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看来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鹅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老客您要喝什么酒啊？白干烧酒最适合。好啦，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
1: 不大伙儿端上那烧。

0: 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了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斟出了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啊，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了，孙二娘
0: 答应一声走出去。二武松是双手相送，把一坐一转身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能喝呀。
2: 董平说啊，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二哥，这房子怎么要遮个儿啊？哎呦，我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仨脑壳呀？
0: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嘟噜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扑。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要死了耗子一大窝。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了一只眼合。这屋子里边噼了啪啦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他一看三个人全都倒在地，武松那个嘴里他吐白沫了，不由得暗自细思索，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孙二娘害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他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从小他就练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一边戳着还一边叫，老客啊，起来吧，你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有个好子靠哪个，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孙二娘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着窝。他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我要不是练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就能够戳死我。孙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回算是没错了，小子们帮二奶奶干点活。
1: 哎，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
0: 先把这个大个儿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好嘞，
0: 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
1: 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
0: 这大个儿足有300多呀。武松他个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哗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
1: 哎哎哎哎，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怎么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
0: 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我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起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挺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到那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住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掌柜的快来吧，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石头啦。闪开了，哼，翻进来张青进接罗，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这几刀要把武松砍啊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这个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青张大哥，扯不抽身忙施礼操。

0: 就是武松打殿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殿》，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4: 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5: 对，
4: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5: 您也得多包涵。
4: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5: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4: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给说说。
4: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没留神啪摔倒了，
5: 骑车摔倒了，
4: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5: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 说
4: 上海人啊，骑自行车道不平啪摔倒了，
5: 上海
4: 站起来骂自己，
5: 骂自己
4: 哈子龙，
5: 不什么词儿，这是
4: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5: 怨自己没瞧见。
4: 北京人不仅
5: 北京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他骂道，
5: 骂道
4: 为什么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5: 好这也人之常情，
4: 这是北京人，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5: 咱天津
4: 生活乐观，
5: 是吗？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5: 那是
4: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5: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4: 天津人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2012年伦敦奥运会，
5: 去年吧，
4: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下大雨，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5: 积水挺深的。
4: 我也看见一天津人幽默这个下雨啊，尤其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注意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减速，
5: 应当减速慢行。
4: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素质差一点，
5: 怎么着？
4: 没减速，唰就冲过去了。
5: 哟，这个差点，
4: 这水崩起老高了。
5: 呵，
4: 正好啊，这旁边等公汽车有一大爷，崩人家一身，
5: 这多不礼貌啊！这个，
4: 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能跟他急
5: 啊，
4: 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5: 没急，
4: 也当然正看这奥运会了，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5: 喊的什么呀？
4: 你呀，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呀不会压水花啊，你呀，
5: 嗨，这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这
4: 天津人幽默
5: 啊，确实乐观。
4: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电视剧，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5: 影视作品的名字。
4: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电视可能也拍过，
5: 是吗？
4: 叫这个《失恋33天》。
5: 电影啊，
4: 我门口有二哥看完这电影，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33多麻烦
5: 啊，
4: 这跟我们天津人说多省事儿
5: 啊。怎么说？
4: 查了一个多月，
5: 哎，这就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这些这不怎么样。
4: 天津人幽默
5: 啊，倒是好找乐，
4: 所以喜欢相声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是捧我们，
5: 是
4: 作为我们这一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5: 哎呦，我这是您捧人，谁看捧的？
4: 哎呀，

0: 于老师啊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1: 怎么叫飒利啊？
0: 哎，老干干净净的 啊老这么利索
1: 啊，应该的嘛，这个
0: 哎板蓬蓬，
1: 是是是，
0: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
1: 嗨、
0: 啊、脸也都刮了，
1: 应该刮胡子，
0: 刮得干净极了。
1: 嗯，
0: 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
1: 啊，
0: 但你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1: 啊，体毛比较重，
0: 一上台刮干净了。
1: 嗯，
0: 哎，于老师，而且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1: 啊，还怎么样？
0: 他这能说吗？嗯、
1: 这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得说吧，那
0: 说说 啊，这算暴露隐私
1: 啊？不算什么，这都亲爱的观众。
0: 于、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
1: 啊，
0: 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1: 啊，这体毛重一点。
0: 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
1: 嗯，
0: 或者、啊、一块洗过澡，
1: 嗯，
0: 于老师要，这好，这都完了，这跟你和螃蟹一样，
1: 哎、这有这么比的？和螃蟹像话？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0: 这都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哎、你想这都？
1: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那
0: 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
1: 嗯，
0: 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1: 是
0: 不好看，
1: 嗯，
0: 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1: 啊，现在很方便了。
0: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1: 都刮下去。
0: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皮
1: 儿。嗯，
0: 又不满意了。
1: 怎么呢？
0: 原来这多阳刚啊！
1: 啊，
0: 这白肉皮儿呢，
1: 看不习惯，
0: 少点什么？
1: 嗯，
0: 怎么办呢？有了，
1: 干嘛？
0: 纹身，
1: 就我还刺青啊，这个
0: 纹什么？几位
1: 啊？
0: 龙。
1: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0: 中国人最喜欢。
1: 对，
0: 这个龙啊，分两种，
1: 哦，
0: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1: 这还不一样。
0: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1: 凶恶的那个，
0: 张牙舞爪，
1: 嚯，
0: 凶啊！
1: 啊，就这样，
0: 哎，吓人，
1: 这么讷。
0: 纹上这个龙，
1: 嗯，
0: 有好处了。
1: 怎么着？
0: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
1: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0: 真要打起来了，
1: 嗯，
0: 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1: 啊、哦。
0: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1: 嚯，
0: 这龙一出来
1: 啊，
0: 都害怕，都傻，
1: 啊，起个震慑作用。
0: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1: 比现在还胖。
0: 那阵儿300多斤，
1: 嚯！
0: 后来得场病瘦了，
1: 嗯，
0: 成现在这样
1: 啊、
0: 嗯。那龙抽抽的，
1: 这纹身还能抽抽？
0: 纹身那龙这样
1: 啊，
0: 现在龙这样。
1: 对。
0: 特别卡哇伊
1: 啊、
0: 嗯、啊！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1: 对，嗨。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
0: 上台好看
1: 啊
0: 啊，大伙儿喜欢
1: 是。
0: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
1: 啊、
0: 这不生气吗？
1: 哎、
0: 其实没关系、
1: 啊，
0: 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1: 下台立规矩，
0: 下台立规矩。
1: 对，
0: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1: 是。
0: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
1: 啊，
0: 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1: 哦，这还有讲。
0: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嗯、
1: 啊，
0: 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1: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0: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1: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0: 不瞒您说啊，
1: 嗯，
0: 过两天我有便宜。
1: 你什么便宜？
0: 出国。
1: 出国？
0: 去美国。嗯，
1: 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
0: 哎？人家美国
1: 啊
0: 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1: 中华文明展。
0: 嗯，
1: 请你说相声去。
0: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1: 也轮不到你呀。
0: 人找什么相声啊、
1: 嗯、
0: 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1: 啊
0: 快板都好找。
1: 嗯，
0: 唯有一样找不着。
1: 什么呀？
0: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
1: 嗯，
0: 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1: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0: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1: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0: 您看那个老电影
1: 啊，
0: 《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1: 对，
0: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
1: 呵，
0: 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
1: 啊、
0: 他说话是京片子，
1: 还京白呢，
0: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1: 是是是，
0: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1: 会这找你，
0: 哎，
1: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0: 当然了，
1: 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0: 这素常不能漏，
1: 真会说满语。
0: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不是
1: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了。
0: 哎、这点好事、
1: 嗯、
0: 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1: 啊？怎么着？
0: 不自己去
1: 哦，
0: 带您，
1: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0: 当然了，
1: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0: 一块美国，
1: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0: 哎，
1: 不行，你说了不算的，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0: 哎？你看，既是朋友
1: 啊，
0: 没有什么保留了。
1: 怎么着？
0: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1: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0: 哎，
1: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0: 行，
1: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0: 那就来了。
1: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呀、啊，
0: 咱就开始，
1: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0: 那就来了，
1: 来了，
0: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咱就来，
1: 直接学完。您一句一句教给我，
0: 一句教啊。
1: 嗯，
0: 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1: 啊。什么礼节？
0: 他们是请安礼
1: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0: 哎

0: 我好，
1: 就这么简单？你
0: 人情话有难的吗？
1: 一遍就记住
0: 了。对了啊，
1: 来，
0: 再来。
1: 嗯，
0: 阿哥，
1: 阿哥，
0: 俺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不得哥们三爷，
1: 三爷。
0: 对，你这好有一笔，
1: 笔作何来啊？
0: 业余木匠，
1: 这怎么讲？
0: 就这一句儿。
1: 哎，这。这一句不是你教给我的吗？说三爷，
0: 我说不得葛么三爷了，
1: 又换了。哎，那我怎么回答
0: 你？你得说葛么三爷，
1: 葛么三爷。
0: 哎，
1: 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0: 不得葛么三爷，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1: 哦，这是问全家。
0: 不得葛么是全的意思。
1: 哦，那我回答这个，这就是葛么三爷。
0: 哎，
1: 那什么意思？这个
0: 一家子都好，
1: 只要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
0: 当然了，
1: 这没问题。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俺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买白菜，
1: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你这储存白菜还早点儿，您这
0: 也没有储存白菜
1: 啊？
0: 不是买白菜，
1: 那是什么？
0: 矮白菜，
1: 矮白菜，什么意思？
0: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1: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啊，
1: 您慢点说，
0: 认真记啊。
1: 哎，
0: 你回答这句是，妈几个白特比。
1: 骂你哥，骂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0: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
1: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0: 骂几个掰特比，
1: 骂几个掰特比，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0: 我说，哎，掰特，你上哪儿去
1: 啊？
0: 你说骂几个掰特比，
1: 这是
0: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
1: 哎，火化厂干嘛的？
0: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1: 俺不挨着，你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出去办点事儿，
1: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0: 哎
1: 啊，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俺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骂几个掰他皮，
0: 这几个我心里说不得干嘛，怎么的？
1: 你找外国人去吧，你这个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这，
0: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
1: 啊，
0: 回答我很简单，
1: 啊，回答什么呀？
0: 就一句话
1: 啊，
0: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黄爷拉裤，
0: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
1: 哎呀，什么词儿呢？这，您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1: 哦，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0: 嗯，
1: 好记着。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儿说不行。这阵看出您演员来了。
1: 哦，怎么着？
0: 有表情，有内在，
1: 还得表演。
0: 高兴一点，美一点。
1: 这是高兴。
0: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1: 谁不会高兴？
0: 美一点。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
0: 您
1: 厉害了。
0: 皮笑肉不笑不行
1: 啊！
0: 我教你一窍门
1: 啊！
0: 这一乐，您把这脸皮紧绷起来，
1: 还得乐。
0: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1: 还得乐。
0: 绷紧一点，
1: 乐
0: 绷紧。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0: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1: 谁是沙皮呀？
0: 你把它绷起来，
1: 这不高兴的说吗？我找找感觉，
0: 来
1: 倍儿高兴。哎呀，我出国了！哎呀，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0: 什么意思？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1: 什么说法呢？
0: 好，
1: 这表情行，
0: 表情可以了。前面怎么样？
1: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点儿，这个
0: 马虎了
1: 啊！对了，
0: 咱复习一遍，
1: 咱从头来一遍。
0: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1: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精的，静点心，
0: 来啊，
1: 绝对错不了，
0: 来，
1: 没问题。
0: 阿哥，
1: 阿哥，
0: 俺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俺白菜，
1: 骂几个白特皮，
0: 比心里个不心里说不了，是个雷。
1: 到这儿，
0: 哎，那美一点，高兴乐，哎。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就是他了，
1: 就这个了。
0: 下礼拜美国，
1: 这就出国了，
0: 在家等
1: 国国荣，
0: 等我劲儿啊！
1: 说出
0: 我
1: 就出，哎，留步，您哪儿去？您这是
0: 刘文步没来？
1: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0: 刘文步
1: 让您留步的去
0: 啊？怎么了？
1: 咱没完事儿了，这
0: 别
1: 划过去
0: 啊！
1: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个脑子记得住吗？就短句教给你。
1: 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0: 倒数第啊，跟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尼。
1: 哎，对对对，
0: 佛佛布德麦克斯克里亚，
1: 就这句啊。
0: 你问这句？
1: 他问呢？
0: 你不用管这句，
1: 不行，阿姨这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行。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头起脚不齐，这不行。
0: 你就记住表情就行，
1: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0: 这黄一拉裤你得说呀，
1: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0: 你非问，
1: 非问呢？这
0: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1: 这人我告诉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0: 我怕你瞪眼，
1: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啊？你
0: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0: 着急等人，我是孙子行吗？
1: 你是什么？
0: 着急等人，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1: 几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0: 哪那么些事？
1: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0: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1: 你不就问这个比心尼俄莫布鲁心尼佛佛波德曼他斯克林吗？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要把你啊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0: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继给你，我成你儿子了呢？
1: 着急，着急，你孙子，
0: 这是着急还得降一辈儿。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1: 你说什么？
0: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1: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0: 好办的。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咱们江津的一座庄园，今年八月将有新的蝶变重生。在中山古镇散落着36座传统的庄园，如同一卷卷厚重的史书，龙塘庄园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它既是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山镇传统村落集中岩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核心工程。2026年的8月，历经精心修缮，这座百年的古庄园正式重获新生。龙塘庄园又名余家大院，坐落于龙塘村。庄园始建于清末明初，坐东北朝西南，应该是坐东北朝西南啊，它的方向，占地面积是8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4160平方米，是江津区规模第二大的古庄园。现存建筑面阔70余米，进深有50米，建有地面房屋95间，楼房36间。整座庄园是由围墙、朝门、虎皮门、戏楼、硬河坝、天井、鱼缸、花园、雕等建筑单元共同构成，是一处功能完备的复合式的四合院。庄园布局讲究围而不隔，隔而不断，建筑是内外互通。作为第二批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呢，受岁月的侵蚀，龙塘庄园年久失修，建筑本体长期是面临损毁的风险。2023年，江津区启动了辖区

传统庄园的抢救性保护修缮工作。中山镇抢抓传统村落集中鳞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机遇，将龙塘庄园定为项目的核心工程。2023年11月完成了项目的设计招标，2024年江津区政府统筹专项资金，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严格恪守修旧如旧的准则，落实安全为主、风格协调、预防为先、旧料利用四大改造的原则。从木柱的墩阶屋面的翻修，到三合土地面的复原，木雕彩绘的防护，再到管线隐蔽的美化，大到建筑构架，小到构建细节，全部尊重历史原貌。在保护古宅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消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使用的舒适度，让百年庄园得以安稳延续。龙塘庄园的蝶变重生只是中山古镇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中山镇地处渝川前生态旅游的金三角核心，也手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中国森林文化小镇、中国最美小镇等11项国字号的名片，斩获了重庆市楹联之镇、重庆市文明镇等10项市级荣誉及23项区级荣誉。一张张的奖牌是对当地淳朴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的最好印证。千年岁月沉淀，中山孕育出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特色文化，留存有西南地区保存完好的明清商业老街、30余处山间古庄园等大量的珍贵历史遗存。当地始终坚持保护为主、修旧如旧、原貌留存的理念，跳出静态文物保管的思维，推动五大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传得开，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活化的发展路径。做好文物保护，首先要接续历史的文脉。近年来，中山镇分批实施老街的风貌整治、青石板铺路、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新建的旅游配套设施全部采用了巴渝传统的建筑形制，维护古镇的整体风貌统一。2018年，中山古镇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优秀案例，亮相了第12届中国国际园博会。2021年，总投资6782万元的老街抢修性的这样的一个修缮工程启动，受损烧毁的街区在2023年完成复原，并恢复了对外的营业。后续又完成了4A级的这个景区的负荷提升、吊桥检修、风雨亭等加固的系列工程。守护古建筑的遗存，更要传承活态的烟火文脉。古镇原址保护、静脉发光水的米碑等商德碑的这样的一个雕刻，打造了碑林与商德文化的长廊。另外，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坚守百年的老药铺九龄堂以及古镇的三绝美食多年保持评价，诚信理念是浸润着市井生活。另外，在古街上还有打盆、打羹、舞龙舞狮等非遗的传统技艺是代代相传，烟熏豆腐、石板糍粑、扎酒等特色美食是延续着传统风味。双峰寺改扩建为四面山少林寺，让历史的文化代代更续。当然，文物不仅要守得住，更要用得好。中山推动文物资源由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深挖五大文化内核，依托民俗节庆、非遗展演等赋能文化发展，将单一的节庆升级为民俗文化季，融合了康养度假、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红色研学等多元的业态，推动了古镇从单纯的观景向综合文旅休闲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实现了保护活化与富民增收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共赢。2026年呢，千米长宴非遗民俗文化消费季入选了全国非遗

传统传播的创新案例，还获得了路透社、印尼频道、泰国等多家境外媒体的报道。溯源回望来路，保护守住根脉，活化势能，发展动能，千年的文脉走出了尘封的岁月，融入了当代的生活。中山镇正以自己的实践书写着保护传承、活化融合发展的崭新答卷。

0: 好了，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吃心的啊，我们最近的菜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上次给大家说了这是秋收的好时节啊，也是一片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好季节，那么菜家将军菜家等大家一起去吃心嘛。可能大家还在寻找这个秋日的好去处啊，我们今天将近的这个天气也在渐渐转凉了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一起去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沉浸式的感受这样的一个啊民俗文化，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的新米饭，体验稻田撒欢的欢乐。在9月19号呢，蔡家镇第十届的吃心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有份攻略今天将送给大家，请大家收好喽。
1: 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来陪，我美了美了美了。
0: 那么今年的第十届盛会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市集、地道的吃心宴请通通搬到场，约上你和家人朋友共同的回家共赴十年之约吧。那么大家在问啊，上一期的我们的实习主播都在说啊，这个吃心到底是什么呢？吃心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化家常。十年的光阴流转，这项古老的民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型、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那么开幕式当天呢，会有一个吃心宴啊，也就是9月19号的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春堂，大家可以地图导航啊，从江津城区如果开车的话，沿成渝环线高速到江西高速李氏蔡家下道，然后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啊即可到达。我们的现场还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以及新米市的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和农民运动会区，民俗歌舞扭年扭啊，笋河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的祈福仪式，乡土氛围直接拉满。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我们的餐桌上，本届吃心设置了两种这个用餐的选择，第一种是桌席，上面有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肉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马上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吗？那么咱们重庆的多个景区也目前在官宣了免票优惠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并且有些周末也会有这样的优惠和免票的活动。在重庆多个景区目前呢，凭借特别是我们的教师节期间凭借这个教师资格证可以免票部分游乐项目也可以享优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优惠活动吧就是在9月10号和9月一直到9月13号，也就是延续到我们的这个周末，就有一个全国教师门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国教师可享受咱们将近四面山的针对重庆籍的教师土地岩景点和珍珠湖景点全部的免费体验，所有优惠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都可以实名使用。另外在涪陵各大景区还有一些活动，它是到9月30号都会有这样一个武陵山大裂谷、816工程、洞见816演绎以及陈万宝庄园，还有涪陵榨菜历史记忆馆等等的活动，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套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底。另外在圣灯山的森林公园是9月号到9月10号到9月13号也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在大足，离咱们将近很近的大足的大足时刻，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大足时刻的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等等景区都会有一些凭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打卡券在线下销售窗口办理免票的手续。而且本次优惠活动每人限一次，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现场还有一些针对教师的一些优惠活动。在长寿湖景区在周末期间也会有针对教师节的一些门票的活动还有我们在这个巫山景区以及我们的这个重演渝北文化剧场都会有一些活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是9月7号到11月29号都会有这个演出季的演出，比如说儿童剧、音乐会、话剧、演唱会等等都会有一个活动的这个优惠方式。他们的剧目非常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去观影，比如说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古典的我们的一些传说的儿童剧也好，还有一些适合亲子观看的我们的亲子剧也好，都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赶紧带上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还有教师资格证书，一起去探索巴渝山水的众多美景吧。从今天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气温渐渐在转凉了在江津气象台也发布了重要的气象专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9日的夜间到10日的夜间我区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下降到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最近就会有小雨频繁的出现降雨时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6到8级的阵性大风等等最高气温将降至22到27摄氏度，意味着我们的高温天气已经渐渐落幕了。在我们的这个将近
有这样的一个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啊。在这样的雨天，道路湿滑，也能见度较低，建议加强道路的巡查以及行车的安全提示。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外也要防范这个大风对临时搭建物工程塌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远离这些这个施工的地方，避免高空作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加剧我们的这个市民的危险。此外呢，还要防范大风对水上交通的影响，提醒船舶停靠避风，加强航道的通航安全监管，还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的防范措施。这样的一个大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在外多逗留，特别是在一些屋檐底下呀。大家科普过这种伴有阵雨和雷电天气，特别是伴有大风的天气，我们要紧急的避险啊，最好是不要在外多处的逗留。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江津的这个吃心的活动。江津的吃心活动是9月19号在我们的蔡家镇举行，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去搜索咱们江津融媒的推文，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了，这样一条推文，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推文里边就可以现上的预约进行吃心的活动。它有一个桌席的预定，如果是家里边一家人很多的话，可以去约这样的一个桌席的这个家宴，一桌是500块钱左右啊。如果是单人、个人或者是2、3个人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活动的话，我们就定他那个18块钱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蛮划算的啊。也欢迎大家到咱们蔡家去吃心。最后，节目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个我们关于江津流感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开打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目前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启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江津其他医疗机构预计本月底全面开放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流感它不是普通的感冒，传染性强啊，易聚集发病，可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感染后易出现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哪里呢？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江津区南门路245号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城南分院啊，另外接种时间是全年开诊，节假日也不休啊。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大家可以咨询电话023-4728-0917。另外还要接种这个疫苗的流感疫苗的朋友，也可以到吉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是023-4756-0245，地点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吉江街道的办事处通泰街的19号。另外在顶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接种，电话是4751-9371，地点是在江津区顶山街道狼山大道180号，在半岛明珠的后面。接种疫苗也有一些禁忌啊，我们是6月龄以上的儿童无接种禁忌的居民啊，均可以自愿自费的接种。但是有一些感染风险高，还有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的啊，建议优先安排。比如说儿童，尤其是6个月以上到5岁的幼儿，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医务人员、孕期的女性，以及6月龄以下的儿童或者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重点场所的人群，这个需要建议优先的去安排和评估啊。这些这个疫苗的禁忌事项和说明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接种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说明。

是否适合这个接种这个疫苗，会给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有的朋友也在问，那么去年打过了，今年我还需要打吗？其实是要打的。流感毒株每年都在更新疫苗的，它的这个组分也在随之的调整，而且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所以建议是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就赶紧接种一次啊，预防这个流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朋友在问，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吗？啊，它可能做到，难以做到100%的防住，但流感疫苗也能明显的降低感染的风险。什么时候最适合打呢？那么就是建议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的时候最适合的，不要等到身边的人都中招了以后，都得了流感以后你再去打，因为他那个接种以后要2到4周才产生这个保护的抗体。希望朋友们啊，特别是容易患感冒和流感的朋友，赶紧去抓紧时间接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经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

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麦旗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集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

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正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他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

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五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媛媛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

入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媛媛不吝啬付出爱，在她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她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媛媛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媛媛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媛媛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媛媛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媛媛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她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媛媛觉得，就像她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

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十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一块，剩下的九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彦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彦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会一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

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两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4: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

0: 疆与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

0: 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

0: 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德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2: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

0: 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

0: 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一起来讲讲啊，其实有三种肥料混合使用呢，可以保证这个植物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而且可以达到杀虫治病、提高养分的这些利用率，达到一个双赢的目的。那这三种啊肥料呢，就是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肥。那其实各种肥料都会有它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这个有机肥，有机肥是一种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和多种速效营养元素的肥料，是养分最全的一种肥料，能够为作物生长发育多种营养元素，同时呢还能补充土壤中严重缺乏的有机质，改善土壤的环境。但是呢，由于养殖的专业化，大部分家庭呢都不再养殖啊，有机肥就越来越少。要想施有机肥，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由生产厂家加工的有机肥成品。还有就是这个复合肥啊，是目前用量最大的一种化学肥。那这种肥料呢，养分含量很高啊，而且溶解性比较好，能够为作物生长提供多种营养元素啊。

由于这个用量越来越多，利用率也却越来越低，那造成了大量的养分挥发和流失，土壤板结严重，病虫害危害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还有是微生物菌肥，这种呢是一种含有大量有益微生物细菌和真菌的肥料，这些有益菌主要是有这个枯草芽孢杆菌，还有第一芽孢杆菌、蜡纸芽孢杆菌等多种益菌。那这种肥料施入土壤之后呢，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这些微生物能够利用土壤中有机质，以超过病菌6到10倍的速度快速的繁殖，很快成为土壤中的优势菌。同时呢这些有益菌还能够分泌溶菌物质，抑制和杀灭土壤中的其他有害病菌的繁殖，达到防治病虫的目的。那要怎样去合理的搭配呢？第一，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的时间。有机肥见效慢应该提早施用，一般在播种前或者是定植之前一次性的抵施使用之前呢最好进行腐熟，后期呢追施效果不如做这个底肥明显。那化肥见效快，做基肥时呢一定要提前1周左右施入，追肥时呢应该在作物营养临界期或者是吸收高营养这种高峰期前施入，以满足它的所需。还有这个微生物菌剂在土壤中经过大量繁殖之后才能发挥以菌抑菌的作用，所以呢要在定植前提早的施入，使其有繁殖壮大的时间，可以随有机肥做基肥一起施入土壤也可以随水溶肥追肥。那有机肥呢主要是作用是改良土壤，同时呢提供养分，一般呢作为基肥施入土壤，所以呢要结合生根，使土壤与有机肥完全的混匀，以达到改善土壤的目的。那追施的化肥最好是用以色列、荷兰、加拿大等进口的全溶水溶肥为主，那这样的肥料分解之后呢可以被作物迅速的进行吸收，那对土壤的影响是比较小。那微生物菌剂呢因为它的用量少，可以随着有机肥抵施，后期呢可以多次的追施，以壮大菌群，也提高这个解磷解甲能力和防病效果。那还有我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施用量了，不同的作物呢不同的生育期所需的肥量不同，不能多施也不能少施应该要根据作物的不同需肥比例进行施肥，同时呢还要注意土壤中营养元素的含量，要全盘考虑。有机肥、复合肥、生物菌肥是各有优点，也存在一些不足。有机肥养分全，但是含量太低，不能满足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复合肥的养分含量比较高，但含量单一，只含有几种养分，而且容易呢导致土壤性质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还有这个微生物菌剂含有大量的有益菌，却不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同时呢微生物的繁殖也需要大量的有机质，因此只有将这三种肥料结合在一起才是最佳的一个施肥方法，不但能为作物生长提供大量的营养，还具有固氮、解磷、解甲的这些作用改善土壤，杀灭这个土壤中的各种病菌，使养分这个利用率大幅的去提高。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6: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中微量元素到底有多重要啊。由于这个长期使用无机氮磷钾大量复合肥，或者是过量的多次使用啊，造成这个土壤的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等的问题的恶化，或者是元素之间的拮抗作用，作物的营养失衡，或者是或多或少的表现出相应的一些缺素症状啊，加上一些不良气候，比如说干旱高温啊，还有阴冷啊等等，这些不良气候也会加剧营养缺素的问题。特别是中量元素，比如说有钙、镁啊、硫、硅，还有微量元素锌、铁、硼、锰等等啊，对啊构成对这个作物生长一些威胁啊。目前呢，只追求氮磷钾并不是能够更好的去提高作物的产量，而是要根据作物最小定律与作物的营养均衡化，才能保证作物的健康，提高产量与果品，改善品质。特别是多年生的果树，比如说有荔枝、龙眼、酸橘、柠檬等等啊，再加上在开花结果时需要的中微量元素与树体的消耗，加上土壤的酸碱化与板结、高温干旱等等啊，就会表现出啊缺钙、镁、锌、硼、铁、锰等等，影响这个树体的长势。树体小叶、黄叶早衰、裂果、浆果、果实畸形、果青、果实发育慢、皮色暗淡、水少渣多、风味差等等。再比如说多批次的花果作物，比如说有辣椒、圣女果、火龙果、茄子等等，那对于中微量元素需求更是哎很多，比如说中微量的一些不足、长势差弱，还有叶片黄化、小叶早衰、花果质量差，严重的甚至会植株停止生长啊，果实凹凸不平、裂果，还有等等一些病症啊，引起这个叶片的各类缺素症状，甚至呢引起病毒病。那比如说这些瓜类中这些微量元素不中微量元素不足啊，长势差弱，叶片黄化，龙头停止生长，断头啊等等，还有一些花果畸形啊，授粉授精不良，裂果啊，所以呢这些瓜果更需要中微量的元素啊。总的来说呢，作物生长发育、开花结果、膨大到成熟，都有对中微量元素的一些需求。所以我们在肥水管理的过程中，除了无机氮磷钾之外呢，还需要注重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适时及时的补充中微量元素，均衡作物营养，协调作物的健康生长，实现增产提质，做这种健康的一些农业。那中微量元素对作物有哪些重要性呢？比如说它会促进生长，多数植物体内促进光合作用、呼吸作用以及物质转化作用等酶或辅助酶的组成部分，在植物体内非常的活跃。作物缺乏任何一种中微量时，都会生长啊，都会受到抑制，导致减产或者品质下降，严重的甚至绝收。 还有就是提高作物的产量。一些农田作物呢，由于长期或大量与滥用等不科学的使用氮磷钾大量元素啊，导致土壤的酸碱化，盐化渍板结作物的增产幅度已经受限。因此呢，适量的补充中微量是实现高产田地可持续科学化增产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与提高中低田块的有效措施。还有呢，补充作物中的微量元素，平衡作物体无机大量元素与植物体内营养均衡，降低作物由于缺素而表现出的生理性的病害，促进作物的植物发育正常，长势健康，花果花鲜果美，皮色亮丽鲜美啊，促进果实糖类物质转换，维生素 C 的形成，改善果实的酸甜度与口感啊。根据作物养分最小定律补充中微量元素，促进作物啊体内大中微量素比例平衡，对作物营养吸收与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综合肥水管理是作物健康的基本条件，也是实现产量提高与改善品质的基本要求与重要保证。补充中微量元素，作物营养均衡，长势健壮，提高作物抗高温、抗干旱、抗寒、抗病能力啊。还有就是减少一些环境的污染，补充中微量元素，提高作物对各类元素均衡合理利用，提高肥效利用率，降低肥料因流失造成环境污染，比如说有酸碱化、盐渍化、板结等问题，对土壤改善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土壤健康，作物长势好。还有呢，补充中微量元素呢，啊，协助氮磷钾科学管理，促进作物健康生长，花果飘香，产量高，品质好，提高种植户的经济效益。
7: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

0: 诉我同志，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去打卡清源宫，去邂逅古朴之美。石麻镇是长江入渝的第一镇，这里山水秀美，历史文化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重点镇。境内呢有清源宫、千佛岩、岱云馆等文物古迹20余处，这里啊美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富硒橄榄、大米、古法红糖、葛粉、中坝甘蔗和龙眼等旅游商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石麻。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石麻古镇的一日游，大家可以走三环高速与石麻互通交叉口，再到石麻古镇的清源宫景区，再到江津的中坝岛。清源宫是世界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公元1510年，明正德五年，距今呢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西南片区保存最完好的文物古迹之一。因供奉川主李冰神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得名。那中坝岛是长江的入渝第一岛，是在石麻镇杨石社区长江下游1公里处的江心岛，面积呢约有3平方公里，人口呢有1980多人，有长江入渝第一岛的美誉，因它独有的原生态、无污染、四面环水的自然景观，成为我市近年来崛起的乡村旅游热选地。那中坝岛呢，想要去中坝岛啊，一定要乘船入岛。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乘船入岛的渡船的时间啊。杨石中坝后河码头是上午的7点半、9点半、11点半、下午的1点半、3点半和5点半，其余时间呢是可以包船入岛的啊。价格是20人以内是100元一次，20人以上呢是每人5元。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渡船的咨询电话，大家记一下：1521310-3279，1521310-3279。那我们说了这个玩的、观赏的、看的，那当然也要说下吃的了啊。首先是这个橄榄土鸡乌鱼汤，石麻镇的橄榄汤是全国闻名的，用新鲜的石麻橄榄入菜，用在石麻的土鸡熬汤啊，加上上等的乌鱼，烹制出来的土鸡乌鱼汤不仅有土鸡和鱼肉的鲜美，更有橄榄的清香，也是让人回味无穷。还有麻城酸菜泥鳅汤，石麻馒头酒家酸菜泥鳅汤呢已经存在了20年了，坚持的是泥鳅现点现杀，手工划片，加上特制的老坛酸菜，大火烹制，起锅撒上薄荷、香菜，香气立刻扑鼻而来，入口细滑爽嫩，味道鲜美。还有辣油烧土鹅啊，辣油烧土鹅食材呢是来自石麻本土放养的土鹅，并且呢用自制的辣油进行烹制，再加上苦瓜、冬瓜烧制啊，菜品不但是看上去色泽鲜美，吃起来呢鹅肉也是劲道十足，鲜美味浓，是远近食客称赞不已的美食佳肴。还有古法的蜡烛角啊，古法传承的蜡烛角采用地道的土猪猪脚为主要的材料，柴火烟熏啊，肥肉弹劲，风味无限，做好的蜡烛角入口细腻，回味无穷，带着柴火气，其油分也是恰好的，咸香中带着一丝回甜，层次感丰富啊，保证你吃了一口是意犹未尽啊。这里还有一些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说有石麻的橄榄、古法红糖，还有雷竹笋干等等的，是可以供游客进行选购的。石麻古镇韵味长，清源宫内故事藏，千年古榕遮阴凉，登云山寨忆沧桑，橄榄果香飘四方，麻城美味任君尝，石麻风光美如画，城腰

0: 诸君共欢唱。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